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嘉音乐联播网及桃园 GO GO Radio 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是主持人李大华。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趋势啊，我们知道说台湾这个社会一直被国际称道，但不管是说有多少国际人士啊喜欢台湾，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感觉，其实这绝对不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台湾在整个国际全球发展过程里面，我们都看到啊，不但是世界有目共睹，我们自己身在其中也觉得，我们常有出国的经验啊，就觉得哎，很多地方比起来还是觉得家乡最好啊。那不只是食衣住行，还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感觉，人跟环境的感觉，人跟动植物的感觉哈。好，那我们在今天呢，我们就谈一下现在友善动物这件事情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嗯，理所当然。很多家里面哦，这猫小孩哦会比人小孩多。那现在也真的是一个趋势。而在今天我们趋势领航的节目里面啊，特别要和大家谈的，我们的主题曲是谁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狗狗啊。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跟动物相处啊？特别是跟犬类啊，跟狗相处。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特别来宾在这方面啊，可以说是一直在引领台湾往动物友善，甚至我们现在看到全方位关怀来做起。可是他的经验里面啊，走访全台湾各大小乡镇啊，学校和去过好多次，同一间学校都有哈、啊。他的感受啊，却是不太一样哦，很多地方还是需要再加强。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啊，这个小米游记 Travel of Rice 啊，这个、小米游记的这个爸爸米爸，在我们节目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嗨，米爸早安。
2: 大家好。
1: 是非常欢迎米爸哦。那我们知道说你跟着小米啊，真的走透全台湾，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也像很多朋友，我提到这个米爸，提到小米啊，大家都有印象啊，甚至已经这个从小学到了国中，哈、啊，国中到了高中，再记得啊，曾经在校园里面有上过这个米爸的课，所以是不是请米爸先跟大家谈谈哈、啊？你走访全台湾将近一千所学校，真的这样，要不是这个小米啊，在最近退休，不然马上就突破一千所哈、啊。那八年的这个生命教育经验啊，想谈谈看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这个推广之路呢？
3: 其实我的粉专原本一开始是在推宠物友善，所以当时就是带着小米到处去景点拍照，然后去介绍这个景点。那可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也会去观察一下的一些商家或者是交通部分或是居民对宠物友善这件事情的他们的做法。那大概就是透过这样一路观察下来，然后呢当时因为有一个事件的发生，就是我一直觉得蛮奇怪的，就是台湾的那个森林公园跟国家公园宠物为什么不可以进去。我其实当时还没有那么的理解野生动物这件事情，我只是存站在猫犬饲主这边的角度去思考。那我就想说，既然国家公园跟森林公园他们不是主应该不是说不让进去，而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讲那个狂犬病疫苗的问题，我就想说，那有打疫苗的饲主不有打疫苗的饲主，他的狗狗应该可以带进去了吧？
1: 对，因为如果说以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权益来讲的话，连人都可以进去了，那其他动物为什么不能进去呢？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对，但是我没有站在广义的野生动物角度去思考犬猫会对它们造成其他的影响。那当时我就发起了一个联署，就是带让那个犬猫可以进去那个国家森林公园或之类的议题。那我们当时并没有要进到那个很深的森林，而是只是说有些已经重度开发的区域，它连车子啊，连摊贩都有。那些地方应该犬跟猫应该是可以下来的吧？不一定要一直待在车上吧？比如像上厕所可能会不方便或什么之类的。好，那当时就是联署，那联署也很快就成功，网友就是有来帮忙投票。只是当时有野保的那个朋友们就是来告诉我们，其实这样是不对的。那我们也是就是开始在接纳更多不同领域的意见。
1: 那不对，最主要
0: 那
1: 原
0: 原
1: 因
0: 因
1: 是
0: 是
1: 什
0: 协
1: 么
0: 作会
1: 呢？
0: 议上。
1: 就
0: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犬猫进去，其实不只是狂犬病的问题，还包含它会产生一些生态的一些问题。例如说，你的狗狗在那边尿尿，那其实这个气味在这个附近环境里面是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动物的存在的。那你忽然这样尿了一个气味下去，对周边的野生动物影响就会很大。
1: 对，
0: 那
1: 其
0: 或
1: 实
0: 者
1: 他
0: 是
1: 们的
0: 排
1: 超能
0: 泄，
1: 力跟我们不
0: 就
1: 一
0: 这。
1: 样啊。我们是看那个，哎，这边有栋房子啊，这边有画的线啊，这边有谁的围墙。但是在这个动物世界里面，他们就是用嗅觉来建构自己的空间跟地盘。所以他如果说
0: 对
1: 这边
0: 对
1: 一跳，就发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野生动物本来它可以多走，它的领地很大，或者它自由游动范围是蛮广的。结果发现说，哎，这边多了一个不同的气味，就想象它到底是多大、多凶或者多怎么样。对，然后他就慢慢。限缩自己的范围，这样对野生动物来讲，相对来讲是有点不公平啊，不是这样
0: 也
1: 解
0: 还
1: 释，
0: 有
1: 是吧？
0: 饲主的问题。对对，因为其实站在野生动物立场是有很多因素，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因素，就是台湾的饲主对于饲主责任的认定跟具体做法不太一样，有些人甚至不牵绳的。那你这些有比较不遵守饲主责任的饲主，如果又把他们的宠物带到这些地方去的话，就更容易发生问题了。比如说，看到鸟就想追，看到什么就想追，那你又不牵绳，那就控制不了，所以衍生出来的问题会超级多。那后来当时那个协作会议，就是我们联署成功会进到一个政府的协作会议，他会邀请相关部门跟专家出来开会。那在会议上呢，协作会议上面呢，我这边就跟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就是。森林公园在后面结论是，可能先暂时不开放，但是我们把饲主责任大家的那个观念意识提升，然后再慢慢研讨。那后来呢，那个林务局啊，他也有针对那个会议，后来在家开了几场会议，也有找我们一起去讨论。然后呢，有部分的森林公园，它是属于比较平地的，没有那么高，然后再来是。它就是管理比较困难的地方，它也慢慢参考这个意见去开放。可是我们有给他提一个意见，叫饲主责任示范区，就是他把它拿来当成一个饲主责任示范区。比如说你进去，你的狗就是要牵绳，然后要检查狂犬病的那个注射证明，要有一个证明牌，让饲主去遵守，说我要这个规范，我才可以进去这里面。变成一个示范区。那林务局后来有开放，大农大富啊，或是一些相关的，就是它其实真正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入口太多了啦，而且当地居民也有养狗，不好管理。可是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类似示范区的概念。那后来协作会议上面，我们曾经说要去做民间加强饲主责任的推广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小米游记，我就觉得说，都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那就不如我们自己来做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去，问朋友，问一些朋友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去找学校，然后我们就进到学校里面去做推广。那推广的时候呢，一开始，因为没有学校知道我们，啊，变成。对，我们就变成自己挨家挨户的去打电话去问学校，然后就问学校有没有人要来 我们去上课这样子。

0: 这是一开始最初的状态。2018年大概只有十几所学校是邀请我们的。
1: 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说就是说希望推动这个四主教育嘛，对不对啊？因为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希望宠物，只要有饲养这个狗狗、猫猫、这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啊、家长哈、啊，就想说，那平常上班他可能一个人在家里面哈、啊，就已经很孤单，或者说虽然有不止这个一个毛小孩哦、啊，因为好多还有不同种类，但是呢，我们希望放假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同欢嘛，其实就是家庭旅游的概念。可是碰到这件情况，大家就想啊，这个不行，那边不行，我们就争取。所以呢，当时就开始发起啊，跟一些朋友，然后带着你的小米啊，那我们还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米是一只柴犬嘛，是吧？
0: 对，它是一只柴犬，
1: 是一只
0: 女生
1: 啊，然后就想说，对啊，我们应该这个享受大家共同美好的欢乐时光啊，放大家带出去，就发觉很多地方刚讲的一些限制，于是呢，我们就希望能够争取过程中发现说，不是不行，是太多的议题，但如果还是要去的话，一定要去一些已经其实蛮人工化的一些开放场域啊，像是国家公园哈、啊，那高度开发国家公园，那只要饲主啊遵守啊，饲主他有像遵守各种的规定的话啊，那大家也知道说是为了大家共好，那这样的话有条件的啊是可以容许，但要做好这件事情不容易啊，因为过往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家里面养的小猫小狗啊，那就是动物嘛，哦，带去有什么不对呢？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长啊，包含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啊，这包含我自己啊，之前也都有过猫猫狗狗啊，我就想好像真的没有觉得这个饲主应该要尽到什么样责任义务。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米爸啊，他为了这件事情，让的毛小孩哦、啊、更多的空间哦、啊，可以跟人类的家人一起来同往啊，也为了守护广大的这个动物哈、啊，在野外的动物啊，他们的这个身家财产安全，所以就推广了这件事。好，那我们在这边啊，米爸，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小段音乐。怀兽，我们来谈谈看啊，在推广的过程中啊，你看都是几乎要发起啊，学校那时候还不太认识呢，都没有太多人来申请。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这么多啊，如雪片般飞来，学校还不止申请一次，而且你好像都是无偿自费去做推广啊。整个过程还有在这个推广过程里面有哪些的令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我们再回来分享。
2: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今天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啊，就是人跟动物啊共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我们叫做存在已久啊，这个情形都是地球上的生物，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大家都是这个各得其所，而且在一起相处的很快乐，这件事情是我们追求，不但是生存，而且到了这个马斯洛最高的这个境界哦，自我实现，而且也成就他人。在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 Travel of Rice 小米游记的爸爸哦，米爸，在我们节目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米爸好。

0: 早安，
1: 哎，您好。
0: 呀，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当初我们就希望能够争取啊，在家里面宠物犬的权益啊，跟我们一起可以到外面啊，甚至到这个国家公园啊，到野地里。但是呢，我们发现说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反而会侵扰了野生动物啊，它们的权益受影响。所以后来我们就发觉说，这个重要的点啊，是饲主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责任，有条件的可以容许去部分开放的空间哈。那我们就想说，在开始推广全台湾每所学校。那你那时候你在推广饲主教育的过程里面啊，行不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有些朋友，哪怕我们推了一千所学校，没有学校还去了不止一次。那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或者校园里面的老师同学没有看到，是不是先介绍一下？当你跟小米啊进入校园以后，你们要怎么样跟同学来做推广呢？
1: 这边就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的课程是一直持续在进化，而不是这8年从头到尾都讲一模一样，核心是没变，但是内容会一直被我调整。我们一开始去学校讲是在讲爱跟包容，根本没有学生理你，也没有人想听，大家就在那边自己讲自己的。对，然后后来慢慢开始进化，把小米的一些素材全部都放进去，而且它其实是。我把一些兽医师给我的知识也变成口语化，教给小朋友。
0: 哦，
1: 然
0: 行不行
1: 后重
0: ？demo 一
1: 点
0: 下，
1: 是我
0: 小雨的
1: 们，
0: 素材有哪些啊？
1: 我们的投影的简报全部都是小米的影片。我们的
0: 就
1: 简报其实，
0: 你家的小米是？
1: 对，是蛮，我们的投影的简报全部都是小米的影片，然后我们演讲的内容都是跟影片中符合的。那个影片是专门用来吸引学生注意的。那讲师反而基本上都是用背的，把全部的内容都背起来，然后，第一节课跟第二节课的主题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是螺旋式的，就是说第一节课的讲的东西会到第二节课再把它深化。
0: 先
1: 第一
0: 把
1: 节
0: 那
1: 课
0: 个
1: 我们
0: 是，
1: 在是
0: 请说，请说，就第一节课的内容是什么？大概。
1: 第一节课我们主要是在教你动物它的天性，然后你要学会尊重它。然后再就是你饲养动物会遇到的一状况，一个轮回，从你怎么取得，然后到怎么照顾，然后到跟它发生的感情，然后到它离别这几件事情，那让你了解它为什么要做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好好的照顾这件事情。那第二节课我们在进行的是把第一节课的内容深化，变成是饲主责任。所以第一节课我们教你尊重动物，第二节课我们教你的是饲主责任的部分。那从他的健康到他的心理，到饮食，然后到一些体内外驱虫该做的事情，然后到他的一些预防医学，然后到你带他外出要做到的哪些责任，到宠物友善这几件事情。
0: 觉得说，饲主，如果我们讲4个重点好了哈，怎么样能够对宠物是好，是应该要做的，而常常被大家忽略，大概有几个重点？
1: 第一个重点是养宠物，很多人都会觉得我爱宠物这件事情，我爱它，但是其实真正要把它照顾得好，爱其实只是助力而已，它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知识。所以你第一个养宠物，你要先有的是知识，你要先把这些它相关的知识都补齐，才可以去养它，不然你定很容易发生一些问题。
0: 大概有哪
1: 第
0: 些
1: 二个
0: 知
1: 是
0: 识呢？
1: 时间，知识从它的饮食、营养，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然后到它的物种天性，它有哪些天性，它会做什么，然后再来是哪些你不可以去对它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然后这些你全部都要去学起来，然后包含像预防医学这些全部都是知识，那它的生理结构啊，它的一些。现象你全部都必须要把它学
0: 是，
1: 起
0: 因为
1: 来。
0: 他本来就跟我们不一样啊。你想说要他进家里面，然后这是我家哦，你进来就要守我们的规矩。那的话，你干脆就先不要让他进来好了，因为他有他的需求跟天性。比方说，大家觉得养
1: 对，
0: 宠物
1: 他的
0: 会
1: 需
0: 破
1: 求。
0: 坏了家里面啦，会抓沙发啦，会怎么样啦？会在家里面随地上厕所啦。

0: 这些就是它就是动物啊，哦，那而且没有动物不一样嘛，所以如果这点
1: 是。
0: 我们不理解啊，反而用人的方式要求它，哇，那个动物很可怜哦，对。
1: 对，就是许多饲主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过度拟人化。你可以把它当成人的规格在对待，但是你必须还是把它视为是动物，因为它本来就先天跟我们有很多的差异。

0: 跟我们是同样平等的这种态度去对待，
1: 真的，
0: 但是你还是必须把它视为动物。
1: 对，你对它好呢，就是要
0: 刚说的第一点
1: 的方式啊。第一点是这个啊，知识。
0: 对对对，第一点是知识，第二点是时间。
1: 嗯，
0: 你必须要有时间去照顾动物，尤其是你养的动物，如果是社会化动物的话，你不把你的时间给它，它久了它一定会出问题，它会比如说会很寂寞，然后他可能就会想要去引起你注意，那渐渐的会开始出现一些行为上面的问题。那像狗狗猫猫其实也是有忧郁症躁郁症的，他们都这些都是有的。比如说你一直不理他，然后他就开始发生了一些，比如说他就是一直舔自己的毛啊，然后或者是说他会做出一些很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行为，比如说到处乱尿尿，或是把你的东西咬坏掉。
1: 嗯，
0: 这些很多都是为了引起你注意才去做的事情。那时间你不给他，就会造成他的心理问题。
1: Okay.
0: 然后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是金钱。
1: 哦，
0: 你养宠物，你的经济能力如果不好，真的建议不要去养宠物。
1: 要多少的经济能力才算是 OK 呢？
0: 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好了，养一只狗狗，然后养到15岁，
1: 嗯，
0: 如果以中小型犬来说，它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嗯，
0: 答案是55万以上。
1: 哦，中小型犬10公斤以内的，
0: 就是20公斤以下的，
1: 20公斤以下，
0: 你就要、哦、对，你就要花55万左右了，而且这还是低标。
1: OK， 55万平均算到每一年的话，然后再给算到每一个月，大概可以这样摊提吗？
0: 你可以摊没关系，但是总金额大概是55万，而且那是低标，而且还是不发生任何的大型。一些比较重大疾病，
1: OK，
0: 重大疾病那个费用看医生就很吓人了。像我之前，我们上课中我会常提到一只猫、那只猫是因为生病住在我家，那我为了治疗它，如果不治疗它一定会死掉。那治疗它开刀做手术，那只猫很小只，它开刀也是用内视镜直接开，它有先天巨食道，没有办法把东西吞到那个肚子里面去。他开刀，医生从他胃里面接了一根管子出来，我每天用针筒注射食物到他胃里面去。那他住院住了30天，开刀做手术，加起来快30万。
1: 哇，真的是
0: 动物没健保。
1: 没错。所以这方面真的，我们要养动物要，你要视同他就是一个跟人一样的生命啊，不能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你想要来他就来，不想就说眼不见为净，放在外面，这真的是很差劲的作为。
0: 是，尤其是前面你的知识没有先打好底，他后面就更容易生病。尤其是有一些病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1: OK， 是哪些病？
0: 叫做知识债，知识债。比如说像那个你一直给他狂吃肉。那它肉里面的磷过多，然后它的那个钙磷比就不对了，造成它肾脏负担就很大，年纪大有可能就有出现肾脏的毛病，或是你一直在大太阳底下带它出去外面，那边晒太阳，但你没有保护好它的眼睛，然后造成它的视网膜跟水晶体可能受损，那年纪大有可能就白内障。那反正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是饲主因为知识不足或是认知的偏差就造成的问题。那这些都是在年纪大开始就会一直显现，然后你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跟金钱去处理。
1: Okay.
0: 这个成本里面也有包含你的时间、情感，什么都有。
1: 我这边稍微打个岔，就是说刚提到的食物这方面啊，钙磷比啊，那现在不是很多的像是宠物食品啊，或者说它的一些干粮啊，那里面是不是都已经把钙磷比这些都已经充分考虑进去？那是不是只要选择这些就可以了呢？
0: 基本上如果是饲料的话，大部分都会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去做，那通常都是 1.2:1，但是它不会再依照你的年龄层再去做改变，除非有一些是有老犬配方的。那饲料的部分这个不用担心。可是其实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宠物的零食这一块。它没有强制要求厂商要把钙跟磷的比例标出来。那像韩国就有，所以他们在韩国在那个宠物食品的那个外包装上面就会告诉你，明确的告诉你。

0: 是有多少的钙，多少的磷，即使它的磷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它也会写0.1。那台湾是完全没有的，甚至还有厂商很夸张，是袋子上面有磷的成分，可是它那一个产品明明就是蛋白质的东西，它磷上面居然写零，其实应该是0.1，但是它没有去标出后面那个一零点小数点，就是说它变成它是零，零是完全不存在的，但实际上一定是有，而且它那个是蛋白那个肉做的东西，不可能没有含磷的。那台湾法规没有顾到这一块，所以台湾的那些宠物的一些食品部分呢、啊，你那买一些什么肉干的，你就很难去知道它的那个钙磷比是多少，而且有一些湿的食物，你还要算干物比，干就是把水分去除掉之后，它实际的里面的营养成分有哪些？
1: 是有些鲜食嘛，就是说啊，这比较接近这个天然的这个做法，但事实上其实它里面的比例还是很重要。我相信听到这边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想说，那这些像不管是犬只、狗啊，或者猫咪，它本来在不是也在吃肉吗？那我给它吃肉，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0: 不对的很大，因为为什么要给它就是算钙磷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会误以为他们在以前在外面都是吃肉嘛，所以我们在现在饲养它，给它肉就是最好的。可是实际上呢，这些动物以前在还没被我们人类饲养的时候，他们在野外去捕猎，然后他们吃的是全餐。全餐的意思是指他们捕猎的动物，他会把它的血、骨头、内脏都吃下去，这里面就已经做到一些营养均衡的动作了，因为它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这样。可是当我们人类饲养之后，你给它的肉其实是变成是纯肉了，你不会在边边塞一根骨头给它咬，你也不会去塞一些其他的东西让它去可能血液什么的让它去补充，你就是给它纯肉。那纯肉它的营养素就不是这个比天的，就是这个我均衡的比例，它里面的磷含量其实非常高，那只有一点点的钙，那就不符合它的那个生理需求，吸收最平衡、最不伤身体的那个吸收方式。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给它很多肉，就让它很营养、很健康，其实并没有。它现在是当下是很快乐，没错，因为它吃肉，它的反应，它的大脑会告诉它这个是很棒。可是实际上对它的身体的负担，它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然后或者是慢性肾脏病，这一些疾病就会慢慢出现、显现出来。
1: 过多磷就要靠这个肾脏去代谢，但是如果说那个它还是需要钙啊，钙是从骨头里面的抽离出来，那骨头就容易疏松嘛。是整个这基本上之前我也跟这个米爸他有开示过，跟我讲过跟我谈过这些，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那我们一谈到这个宠物各方面，但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计划还跟我们后面的校犬计划是有关系的，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像是动保团体啊，又到校园去推广。那我们在下个阶段想要谈，我们刚还没有谈完，刚讲到这个知识，讲到时间嘛，讲到这个饮食，那还有哪些重要的？稍微谈一点，马上我们要过渡到说，我们的做这个计划跟很多大家所熟悉说，我在学校我看过哦，我要去摸过这个狗狗哦，那到底我们的跟其他的计划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就是现在正在做的校犬计划，之前就已经有了，那现在有几个过渡，可是现在这个计划到底出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可以思考的情形？我们稍后也整体请米爸在我们节目里面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五的上午8点到9点这个时段，在桃园 GoGo Radio 以及佳音乐联播网所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当然，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趋势真的是我们要看到现在台湾整个我们在家庭里面带给我们多少欢乐这些这个小狗、小猫这些毛小孩的朋友其实真的就跟我们家人是一样的。而今天呢，他带给你欢乐，但是你真的有尽到你作为一位饲主、作为一位 为家长的责任吗？那大家想说，哦，怎么这么严肃来看待这个问题啊？真的，我们就发觉说，你越爱他，就发觉说你越在害他。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请米爸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到说，有关于说我们饲养这个

0: 宠物在家里面的时候啊，你的食物是不是真的是他需要的？也就是说啊，奖励他一下啊，吃一点这个好吃的啦啊，肉干啊各方面。事实上，其他的这个真的他的钙磷比不适合他，他会出现很多肾脏的问题啦，或者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其实不会知道的。那但是真的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家人，要花时间，先备知识要具备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米爸啊，他现在在我们节目线上跟大家一起来谈有关于饲主责任，还有我们现在大家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校犬计划这件事情。哎，米爸早安。
1: 你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我们刚谈的这个你所推动这个饲主计划嘛，哦，饲主的教养就先辈知识。那其实我们谈的计划应该是校犬计划了，但是饲主责任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进入校里面跟大家所谈的重点。所以刚好提到说我们要有这个要有知识嘛，要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一只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种类的动物哈，就是狗狗啊或者猫猫。那你今天带大家所谈的是第一个是要有各方面的知识，知道他的反应啊，他今天他需要什么，然后用他的方式啊，他的生存方式进我们家里面来共同愉快的生活。那第二就是花时间陪伴嘛，那再来就是你说食物方面嘛，是不是啊？那
1: 金钱
0: 哦，金钱的金钱哦，55万啊，这个数字。那大概一般的狗大概陪我们差不多12到15年，是吧？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当然，随着那个科技越进步，他们会越活越长啦，但是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他活那么长，还是因为你的一个疏忽或是一个认知的偏差造成他年纪大的时候发生很多疾病。
0: 是，所以食物也是其中之一啦，但还有很多像是你的医疗照护啦，还有各方面啦，这些种种。好，那第四个呢？
1: 对，第四个应该是说其实前三个就已经是核心内容，第四个我会把它归类在于你有没有耐心这件事情。
0: 哦，有时间以外还有耐心，如果时间陪着他但你很没有耐心，那是没有用的。
1: 对，因为有些人的陪伴是他陪你，不是你陪他。那我所谓的耐心是指说基本上你的责任感够不够，你有没有办法好好去持之以恒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说他如果出现了一些偏差，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它矫正过来。那这些全部都需要耐心，那也就是说你的责任跟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说严格要把它定义起来的话，我觉得第四点可以定义成责任跟态度，耐心、责任、态度，其实是归类在一起的啦。
0: 真的，如果说他觉得就你觉得他这在你的定义里他蛮乖的，陪你旁边，你觉得这很好，那你的饲主的这个感觉温柔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说他回复他自己生物的本性的时候不符合你的期待，那时候就觉得说不对啊，这你就对他很凶，没有耐心，失去耐心啊。甚至有些你看现在我们的在学校体罚都不行了哈，那但是你对家里的宠物呢，有没有对他过于严厉啊，或者说真的是用这个体罚的方式来教训他啊？那这样的话真的彼此感情真的打坏，他可能都想夺门而出，不想跟你住在一起。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说有这么多的我们必须了解的部分哦，那才能把一只宠物带回家啊，当做你的家人，不然的话真的是彼此折磨。好啊，那但这一部分啊，我们跟同学在做饲主教育的过程里面啊，那我们也有时候会发现其他的团体也会做这个宠物的这个带进学校啊，做一些生命教育，但是你认为说跟你所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最主要的差异化在于我们不希望你随意饲养动物。不会一直讲赶快请你赶快去饲养动物，赶快去领养。
0: 是，所以有些的团体是希望推动领养，以这个领养来取代购买，而且希望说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流浪动物，现在我们主要说都比较人道了，就希望说不是用这以前这种残忍的扑杀的方式，而现在说希望找到好人家你们带他回家吧。可是您是重点是说你不要轻易下这个决定，是不是？除非你同意了跟学会了我们的饲主教育啊。
1: 就是你必须要先把刚刚我们说的那几件，其实最重要的那三件事情先仔细的考虑清楚，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你的时间经济能力有没有办法去应付他的需求。 如果都没有的话，

0: 其实你是在害一个动物，一个生命，因为不是只有那一种痛啊，才叫做不当饲养或是虐待，在你不给它符合它的生理或是心理需求，其实也是一种慢性的虐待，只是它看不出来，看不到而已。可是，在欧美国家，一些宠物比较先进的国家，这些都已经被视为是虐待动物了，它就是不当饲养。那台湾有很多人，变成说一股冲动，我可能觉得哦，现在领养代替购买，我也要跟着这个风，就往往去了收容所领养了一只动物回来，就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好，然后根本也不认识它。那这样带回家，就后来养一养，发现啊，完全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它并没有疗愈到我啊，反而造成我家里的破坏或是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又把它退养回去了，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希望你随意去饲养动物，而且我们在学校会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评估自己有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照顾一只动物，不饲养也是一种责任。
1: 是真的。这方面，如果真的不适合饲养动物，你事先知道了，然后当你碰到这个机会，有点心里有点悸动的时候啊，但你刹车了，就啊，我实在不适合。但光是做好这件事情啊，其实就已经是有贡献了嘛，这就是真的要让大家了解啊，当一位宠物的主人，并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样的轻率跟容易，而真的要对它好，你就要认真的思考，你可以做到好哦。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在学校里面，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团体啊，就不是说同一时间有很多，而是说他总是会学校会申请啊过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是赶快知道哪里可以收养动物，可以领养动物，而是我适不适合来做这个宠物的主人啊，这个饲主，好吧？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在学校里面，除了我们看到有身体活动以外啊，有时候学校现在还是有狗狗哈。那在这边我们也知道，前一阵子就有推动啊，就有关于这个校狗计划这件事情。那校狗呢，很多朋友在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学校多半都会有几只啊，这几位这个校狗在学校里面，每天看到它哦，可以说哦，今天它在这里，有时候在门口啊，有时候在操场啊，是在什么地方？那校狗计划，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是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为什么会有呢？
0: 当时这个计划就是由那个可能有动团提出，他们觉得说我透过校犬计划可以让收容所的狗狗减量，那就提出这个计划，然后农业部跟教育部就配合去进行这件事情。但
1: 是。
0: 是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没有好的一个机制，它可能会觉得说，哦，我之前有一些很有名的狗校犬，比如说安溪国中的可乐，或是龙井国小的那个小朋友，那这几只狗狗都是学校校犬，还蛮有名的。可是他们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这些有名的狗狗，它不是校犬，它是被学校的老师领养之后，然后每天上下课回家的。它有家，它有一个避风港。那老师是一直陪伴着他，一直专心的照顾着他，他不是由大家轮流照顾的。
1: 所以它是一个学校校犬的一个怎么样？一个 demo，但是它不是真正每天在学校里面自己自律生活的一只狗狗。
0: 对，我们不把它定义成校犬，那是家犬，只是跟着老师上下课的家犬。所以，可能动团会觉得说，哦，这好像是一个很棒的原型啊。但是实际上，他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家犬。那校犬计划，我们也曾经也建议他可以用这个概念去执行。你辅助不是辅助学校，是辅助这些想养狗狗的老师，让他们去领养狗狗。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你必须要去上课，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饲养动物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爱，是
1: 知识，
0: 你的知识够不够。对，你没有好的知识，你再多的爱都没有用，因为你只是错误的照顾方式，不是他需要的，而且你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因为狗狗是捕猎的动物，他们从小到大的游戏都是在练习如何杀死对方跟伤害对方。那如果你只造成他们的恐惧害怕，那有可能到达一个压力临界点，他就会想要保护。

0: 自己，那你就会受伤。
1: 是，所以说狗狗基本上啊，它对于人来讲哦，好像说它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从古到今，它是几乎不太会主动来这个就要咬人，除非它把你当猎物啦，哦、啊，已经变成狼的这种感觉了。但是为什么狗狗还是会传说狗狗咬人啊，或者从小时候被咬过，长大一辈子都怕狗啊？原因就是因为是不是人做的一些事情引发？会诱发狗狗对你产生攻击，是吧？
0: 最主要是他可能你对他做了某些事情，他过去有某些不好的经验，因为像你这些领养过来的狗狗，他可能过去有一些不好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学校它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地方，它有很多的声音，然后很多突如其来的噪音，再加上学生又会想去摸它，然后又会想去对它做什么事情。那这些压力它其实平常都在累积，它平常就一直在透过一些方式去反应告诉你其实它不喜欢这件事情，比如说它可能会一直打哈欠，或是它会可能会舔舌头，那它可能会对某些事情一直想要回避，但是我们都不去理它，它最后会发生的一件叫做习得性无助，对，它会放弃了，放弃了挣扎这件事情。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他好像很乖，然后很听话，然后都不会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是，他就好吧，我就这样吧，我就每天就这样忍耐吧。可是忍耐到最后还是有一个极限点啊，他就会爆发。那爆发有可能他就会去忽然瞬间去攻击人，但是只要一个引火线，他有可能就爆发了。那这个就是最我们常会判断错误，就觉得哦，这只狗狗好乖，好稳定。可是你不知道其实他正在忍耐当中，而且忍耐到他已经放弃了去挣扎了，他就是这个状况。
1: OK，
0: 对，那所以现在校犬有很多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一些狗狗我们不知道他实际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学校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去判断。因为其实最近这两天才又出来一个幼儿园老师幼儿园园长的狗狗咬伤了那个学生，然后眼睛上方缝了很多针。那他不见得是校犬计划中的校犬，可是他的环境其实跟校犬计划中的狗狗环境是一样的，他就是处在这一种压力很大的环境。那我们很多人会不去在乎这件事情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校犬计划好像就是很有爱心嘛，我去领养一只学校领养一只狗狗照顾我，但其实对我们这些负责任的事主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事主啊，他事主是老师学校，然后大家是轮流去照顾他，可能有一些负责任的老师会主动去照顾他，那可能他可能生病的时候甚至还会带他去看医生啊。但是如果那个学校没有一个老师真正想要去照顾他，而只是比如说像校长今天只是自己想申请，被要求去照顾他的老师不就是心不甘情不愿，或是并不想做这件事情吗？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然后再来，另外还有几个原因是，比如说像放假的时间，像寒暑假谁去照顾？那台风天谁去照顾？如果连续好几天台风天呢？那他是不是就是这边不吃不喝，或者是说可能吃喝一些可能脏掉的，或是脏掉湿掉的食物都有可能。那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一开始设计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年纪大的时候怎么办？
1: 他年纪大了还是需要医疗，还是需要被呵护被照顾，但是呢学校有时候物换星移，老师有时候也换，校长也会换人哈，那到最后他就变成他所存在的一个状况啊，会让大家觉得说没有人好像是主责要来照顾这只校狗校犬了，那以后也会变得晚景凄凉啊。
0: 我这边就有一些，因为其实我这边有很多老师会私底下跟我说他们学校的校犬的状况。
1: OK，
0: 啊，我直接就举几个例子。
1: 好，那这些例子，我们因为这段时间哦，我们访谈比较长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最后一段时间，可能时间不多，大概有七八分钟，我们把最后啊这个、老师的反馈跟我们所建议跟期待未来啊校犬计划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或是做什么样的转变。在紧接着的特别来宾米爸跟大家好好分享，好，马上回来。

0: 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啊，趋势领航，我们谈的这个趋势呢，是我们在家里面的宠物，或者说在学校里面的校犬啊。校犬计划现在推行了一段时间，最主要是希望来帮这个动保单位能够将流浪动物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多去领养啊，从学校开始，学校领养别人校犬啊，学校老师甚至学生家长啊，也都可能可以有这个机会。不过这个利益甚很美啊，那推到现在呢，会出现一些情形，我们当然知道说政策好啊。是好，但好呢怎么样随着它的进行啊，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让它更好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在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四组计划推广啊，四组教育推广的这个米爸啊，是小米游记的这个创办人啊。但这个小米真的是很可爱，这些柴犬在学校里面已经耕耘了8年的时间啊，上山下海啊，到各个学校去，这个8年里面走访了1000所学校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最后这点时间，最后这一段啊，想请米爸跟大家谈谈看，在校犬计划里面，你觉得说要修正某些部分啊，一定有些故事嘛？然后前段提到说，我们可以讲一两个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饲主的那个界定太模糊了，那变成说他有很多状况出现，例如说像就有某学校的狗狗，它其实已经很胖了。但是问题是学生或是一些其他的相关人员还是会一直看到他就想喂食他，那就最后造成他那个心脏病发就死掉了。那学校也没有特别大家去做健检啊，一些平常的预防医学也都没有在做，因为这些知识大家都没有，那学老师也没有去受过相关的训练，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0: 是，
1: 那甚至有些学校它的校犬的状况是当地的浪犬去直接升格着校犬的，然后它本身就已经非常怕人了，然后要帮它做可能预防针注射，甚至要用吹针啊，然后老师也会觉得帮它做结扎它于心不忍啊，这种也有，就是各种状况都有。因为大家校犬它每一个进去之前大家先上过课，然后没有问题之后才可以

0: 到学校，这个流程并没有，那就变成说很多人知识是不足状态之下在养校犬，甚至也有老师到我的粉专那边来说，就是他们那个狗狗年纪大了，然后慢慢的生病，然后没有钱，然后全校募款，然后后来就有几个比较认真照顾的人在照顾，但是万一没有这些认真照顾，也没有款可以募呢，那是不是就放着让他病死了？因为校犬计划的辅助并不会去辅助他后面年纪大的医疗的状况，那再加上最近一些社会的新闻，那个校犬去咬伤人或什么之类的，我们前面有说过，校犬它其实身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环境，那我们想要让现在既有的这一些全台湾现在有223只猫狗登记在学校底下，其中有170只是狗狗，那这170只大家要做好我们该做的责任，去帮他做一个类似像评鉴的动作，比如说他心理的压力状况啊，跟他的健康指数都要做一个统计出来，所以这边就有几点的建议想要建议我们的主管机关。第一个就是说可以找动物行为专科兽医合作，建立压力评估表，让他们去评估这些动物的慢性压力，看他们的状况如何，而不是老师觉得哦好像没问题就没问题。然后第二个是参与这个计划的老师，他必须要去上完基础的动物行为课程，可以做线上的，然后他能要明确辨识这只狗狗是在忍耐还是他是稳定的，那这个校犬是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去仔细的，第三点就是仔细的诚实的去评估每一只校犬现在的状况，不是只为了要成绩然后拍照打卡，然后这个资讯不是正确的资讯。然后第四个是如果这只狗狗它已经到达了压力的临界点，赶快启动让它离开学校转介，比如说找学生当地的学生或是老师看谁要认养，让它离开学校去找一个真正它的避风港，去帮它做后面的降压的动作，不要再让它一直累积压力了，因为这个压力累积久了，慢性压力其实对身体免疫力也会下降很多，身体的机能也会出现问题。然后如果说这只狗狗是在压力合理，还在压力合理范围，就是它还是可以忍耐的，那我们就要开始建立一个降压的配套措施，我们要去教育学生，让学生让老师读得懂他们的压力讯号，这个比让学生去摸狗狗还要更接近生命教育，因为你是在理解它，你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去摸它，这两个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前面才说过饲养动物跟摸动物跟教育生命教育完全没有任何关联，因为你根本没有在站在他的立场。然后再来是第六点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些数据匿名全部汇整起来，让主管机关去看一下现在狗狗的压力指数到达哪一个，我们要做好风险管理，而不是把这些有潜在风险的事情全部都当作没有看到，然后最后再用社会新闻爆发出来，那这个到时候收拾不是更麻烦。
1: 是
0: 啊，就是同样的健康也可以比照刚刚心理层面的方式去做，帮这只狗狗评估它的健康指数，然后帮老师上这些课，那这个是我们想要建议主管机关去做的。
1: 对，所以最终目标呈现是非常好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有这个学生有老师有校长那当然也有我们的校犬但是重点是大家都非常的健康开心快乐的彼此用自己最喜欢的方式一起和乐共处那做到这一点最后这个目标就相当不容易因为你要需要这么多的人每个人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在面对这个校犬的时候呢，是不是都可以用正确对的方式彼此看待，如果中间有不对，像比方说大家就想问狗狗为什么压力大，事实上他听到一些他自己没办法这个觉得舒服的声音，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居无定所虽然学校那么大是我的家，可是太大的地方等于说没有嘛太多人照顾的等于说没有真正照顾的人所以这些方面都需要正视跟思考。那刚才呢我们提出解方的是这个米爸小米的爸爸，那小米游记这方面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来看再点进去看到米爸小米游记里面有没有人气最好的几支影片但我们希望每次都让大家看那有没有一些内容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影片吗？上面有放一支我们的去学校台南艺术大学帮我录剪接的影片它就是在讲伴侣动物，然后再讲饲主责任，然后最后再讲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实际上真正该做的不是国家给予

0: 我们的动物多少福利，而是人民对待责任、对待动物的责任跟态度，才是这个国家文明的一个指标。
1: 是，真的非常好啊。那也许很多朋友曾经有看过小米在学校里面啊，跟大家来这个交流，他的交流不见得是跟你互动哦，他是让你看到他，然后我们就给他看小米的影片，然后知道说怎么样对待，就是正确方式对待我们的狗狗啊或者其他的宠物。那大家可以上这个小米游记的网站啊，可以看到点到这些全方位的饲主责任的影片。那当然米爸跟小米都会在里面啊。啊，那今天也很开心，我们访问米爸来谈到说，也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家里面有宠物，或者说你曾经有，或者你想要再有的话，那知道说中间来龙去脉，还有我们将要付出的责任跟对待的方式啊，今天都有非常完整的介绍。那但最后呢，我们每次礼拜五都会吃喝玩乐，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餐厅啊，或者说料理啊，或者路边的这个排队美食都可以。不过今天比较特别啊，米爸，我们今天不问你喜欢吃什么，我想问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对自己的或者说有机会啊，对待这个狗狗啊，就是说想给它一个惊喜，然后一个对它又好吃又健康的食物啊，你会推荐什么？
0: 因为小米现在年纪大了，其实我都不给他吃那一些加工肉品的，就是像肉干什么，因为前面有说过钙磷比的问题嘛，
1: 是。
0: 那我都给他吃优格。那为什么要给他吃优格呢？因为优格是我是给他吃100%生乳制作的优格，那我们自己也可以手工去做啦。那他把那个优格，它本身是生乳做的嘛，那生乳的钙磷比天生就是1.2:1，它是一个对他身体负担很小的一个钙跟磷，它肠道中结合，然后排有些会排出去。那其实最主要是，它生乳的部分，如果说你的狗狗有那个乳糖不耐的话，那基本上它可能就很容易拉肚子。
1: 我狗狗也会有那个乳糖不耐啊。
0: 对啊，狗也会。然后呢，有的部分的话，就是它在发酵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乳糖就会转换成乳酸，所以它其实优格的乳糖含量非常非常的低。那我都是给小米做蛋白质补充用。
1: OK，好，因为它是狗，也很喜欢这个牛奶啊，或者说优格啊，所以端出来之后，他们也。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第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6: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7: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哦，因着气候暖化，加上栖地品质提升， 蛇类发现的品种。

家哦。在苗栗县消防局就统计哦，近三年通报捕蛇总数从2800多条增加到超过3000尾耶。哇，其中60%是眼镜蛇等毒蛇哦。苗栗县石潭乡地广人稀，高龄人口超过30%哦，可是在家户却常常看到蛇出没。乡公所首开全国先例，普发捕蛇夹，总计1000只提供给紧急应变所用哦。苗栗环境淳朴，不时传出有宗教人士到苗栗放生动物，甚至不乏放生毒蛇的传闻哦。在当地就看到2年前大东市就传出有放生团体把一袋袋的蛇带到山区放生哦，当地10多户都有目击看到眼镜蛇的一个记录，人心惶惶哦。蛇出没的频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爬行类研究室特别提到，蛇捕获数量增加应该不是族群移动或人为放生造成，因为气候变迁，全台平均气温上升，再加上都市热岛效应，都让炎热的天数增加，当气温变得温暖，蛇类活动的时间就变长了，被发现或被捕获的机会自然就增加了。有专家也分析，近年低海拔地区和道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栖地品质提升，生态富裕之后，蛇类就变多了。台湾生态保育有成，像穿山甲等野生动物数量回升，蛇类的食物来源也变多了，当然它们的活动就越来越频繁。再加上现在网络讯息流通迅速，通报机制普及，民众通报意识也提高了，所以也使得蛇类捕捉数也提高了。不过专家强调，在野外遇到蛇保持安全距离就好哦。但如果住家附近发现呢，还是通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还有住家周边不要堆放杂草，定期割草，蛇没地方躲藏，自然就不会靠近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给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LINE来传你的话？

0: 你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女人的念法，女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喂，最近该不会又忙到没时间回家了吧？
1: 会啦会啦，回家是一定会的，只是姐，最近我真的很忙哎。
0: 你看你忙的，今天要不是我坚持要约你喝杯咖啡，哦，我看哦，连我都没机会和你说上话嘞。
1: 唉，我最近不仅没时间喝咖啡，连好好睡个觉都难哦。
0: 你哦，要打工赚钱，身体也要照顾啊。
1: 我知道啦，哎，好啦，姐，先不要说我，你呢？最近忙吗？
0: 其实我最近也在忙啦，不过我就是在帮我们邻居的忙。哎，老弟啊，你还记得我婆家的那个移工安娜吧？
1: 安娜？
0: 嗯，
1: 记得啊，她说话很快，很直爽啊。
0: 不止如此，她还很热心。
1: 哦，她做了什么啊？
0: 就有一天啊，那个安娜就听她同乡啊，也就是我们家邻居那个外籍看护工哦，跟她说他家的阿公哦，在家里被虐待了。
1: 被虐待了？
0: 其实我一听哦，这也不光是要凭一腔热血或听一面之词就可以确定啦，

0: 所以哦，我就请我们家安娜一定要好好再确认一下。
1: 他要怎么确认呢、啊？
0: 就是请他和他那个同乡朋友再搜证一下啊，比方看看老人家有没有神色有异呀、啊，或者是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呢、啊？或者常常因为意外去就医，或者他们家里人有没有常常什么金钱啦，或者什么冲突之类的？
1: 哦，那确定之后呢？
0: 确定以后就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协助通报啦。
1: 哎，姐，那义工像安娜，她就只能告知雇主才能帮忙打113吗？
0: 113啊，是24小时免付费保护专线。那我们国人可以选择国语或台语，那义工呢，或外国朋友就可以选择英语、印尼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和日语，总共有六种语言的通译服务哦。所以啊，雇主其实也可以鼓励义工多多观察，如果发现老人受虐的一些可疑事件，那就可以勇敢的反应哦。
1: 哦，发现老人受虐也是人人有责嘛。
0: 是啊，对了，光聊我，大伟，你呢？你到底在忙什么？有没有我可以帮你的？
1: 姐，你刚刚提到移工，
0: 我
1: 朋友最近询问一些聘雇移工的问题，有些我都不太懂啊，正好一个一个来问你。
0: 好，一个一个问。那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哦。
1: 可是，
0: 哎呦，别可是啊，老弟，你知道有一种电话可以帮助你吗？
1: 哦，什么？是你刚刚说的113吗？
0: 哎呦，不是113啦，是1955。
1: 1955，
0: 哦，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嘛。可是他们是什么都懂吗？
0: 老弟，这个1955专线啊，就是专门提供聘雇移工有关的咨询服务。只要是移工啊、雇主啊，还是那个什么仲介公司啊，都是这个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
1: 哦，那1955专线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0: 很多哦，像他们可以提供咨询服务啊、申诉服务啊、法律辅助咨询资讯的提供，还有哦，那个转介保护安置服务，还有线上即时通译服务，以及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相关的服务资讯，哎呦，都有啦。
1: 那什么时候拨打才会有人接听呢？
0: 他们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哦。
1: 那如果打去询问的人不会说中文怎么办？
0: 他们的接听人员啊，除了中文之外，还有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跟越南语的咨询服务都有。
1: 那打1955要钱吗？
0: 放心啦，他们的专线是公益性质啦，不管你是透过手机啊，还是市话，还是公共电话来打1955，不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还可以让你有话就说。
1: 是哦，这么好哦。
0: 是啊，而且老弟，已经有很多人都打去询问了，那个劳动部还把大家一般大部分询问的问题都整理出来，而且还放在网站上，让大家可以随点随看哦。
1: 哦，那大家一般是问什么？
0: 都有啊，像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什么违约金啊？还是如果跟雇主提前解约，那国外的仲介费可不可以退啊？哦，还有那个移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也在外面打工啊？还有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哦，还有哦，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以及那个什么哦，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啊？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哎呦，我跟你讲，反正很多很多啦。
1: 哇，真的很多哎。那姐，像你刚刚说，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他们会怎么回答
0: 啊？首先啊，应该要先看这个契约哦，是不是有相关的约定。那如果彼此有争议，那就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

0: 属于移工和国外中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了。那到底是不是能退费，那就要和国外的中介公司来做确认。那如果有争议，他可以向那个母国驻台办事处去做反应。
1: 哎，姐，那还有那个……
0: 哎呦，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要再还有还是可是了，你自己上网看了，还有文字可以让你反复了解啊。
1: 好好好好，我又忘了嘛，那要在哪个网站查询啊？
0: 哦，就是那个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你只要输入三个字权益网就可以找到咯。
1: 进去网站之后呢，
0: 在网站首页你就可以翻翻看，哦，就有关1955常见问答，在这里哦，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问的一些问题都整理在这里。当然啊，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1955，这个专线电话也有专人来为你服务哦。
1: 姐，我先上网看看，
0: 嗯，
1: 搞不好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再不行，我再请我朋友自己打电话。
0: 对啦，让他自己哦去找答案也好啦，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就是啊，哎，老姐你真行耶，陪我公园走一圈就能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少来。
1: 啊，这一座我时间快来不及了，姐下次约约回妈家哦。
0: 好好，你快走啦。听完了家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1955专线它所提供的服务到底有哪些呢？凡移工、雇主及中介公司都是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1955的专线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劳动契约、工资、工时、职业灾害及中介公司收费等相关的问题，1955都可以提供给您详细的咨询服务。1955专线也提供申诉服务，如果你有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诉案件，也将转介您的申诉案件到地方政府、劳工局或司法警察机关依法查处，以保障您的权益。1955也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如果你因劳资争议产生相关法律的问题，1955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辅助联络资讯，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如果你因为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1955将视您的需要转介到地方政府劳工局认定之后，会提供临时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如果移工朋友在台工作期间有就医、洽工、工作或生活上的翻译需要，1955也将提供线上即时通译服务。还有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的资讯，如果移工朋友的问题涉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1955将提供给您联络的资讯，像是卫生福利部、内政部移民署以及警察机关等单位哦。那什么时候拨打才有人接听呢？1955是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怎么办呢？1955的接听人员除了中文之外，也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还有越南语的咨询服务。拨打1955的专线需要费用吗？专线是公益性质，不论透过手机、市话还是公共电话服务，拨打1955专线是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让您有话就说。1955专线它的计划缘起是为了提供移工、雇主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方便记忆及拨打的申诉专线，整合了原来的0800移工申诉专线以及各地方咨询服务中心的电话等众多保护专线，就是设置一个简单容易拨的单一专线号码1955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

务专线，提供义工单一申诉咨询的窗口，并且以资讯化的方式协助专线服务人员快速处理申诉的电话，立刻派案到各地方劳工主管机关，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提升服务的效率，积极保障雇主以及义工的权益。原来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后来更名为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全国24小时单一申诉咨询窗口，服务内容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双语服务、法令咨询服务、受理申诉服务、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转介保护安置服务以及转介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服务。那么1955专线也收集了一些常见的问答，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像是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呢？这应该看契约是不是有相关约定，如果有争议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再来，依据劳动基准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是不得预扣义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那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中介费可不可以退费呢？因国外中介费用是属于义工和国外中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不是能够退费，这必须要和国外中介公司来做确认。如果有争议，您可以向母国驻台办事处来做反映哦。那义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在外头打工呢？这是不可以的哦。义工自行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那就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第73条，将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哦。那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义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哦。义工所从事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地点应该和聘雇许可函上的工作项目跟工作地点一致。如果雇主指派义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将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将处以罚款并废止他的聘雇许可。还有义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呢？外国工作者如果有下列的事情发生，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转换雇主或转换工作。好，像雇主或被看护者死亡或移民的话，那就可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转换雇主或工作。还有传播被扣押、沉默或修缮而无法继续作业者，还有雇主官场歇业或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经终止劳动契约者，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的事由，那都可以经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可以转换雇主或工作。另外，义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呢？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一般转换雇主期限是自发文日起算60日，除非有特殊状况才可以申请延长，并且以一次为限哦。那特殊的情况包括什么呢？雇主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2条规定废止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的一部或全部，还有遭受雇主或其雇用员工委托管理人或亲属人身侵害或主动检举雇主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的规定，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第三款之聘雇关系终止而废止聘雇许可，还有外国人入国工作未满一年。再来，雇主有官场歇业或经地方主管机关认定业务紧缩的事情发生，还有其他影响外国人权益重大，经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符合刚刚提到这些特殊情况的外国人，在原转换作业期限届满日前14日内向劳动部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60日，而且申请以一次为限额。
但是外国人属于刑事诉讼案件。

被害人的话，那不受申请次数的限制。不过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不可以超过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或法院一审判决之日为止哦。那移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为何呢？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三分之一以上。在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三分之二以上。依劳动基准法第32条第三项的规定，比方像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延长工作时间者，得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哦。还有适用劳基法的义工，在休息日出勤的工资要如何计算呢？雇主是劳工，在第36条锁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的，他的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起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两小时后呢，再继续工作，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计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哦。那如果工作期限尚未届满，可不可以和雇主提前解约呢？是可以的。提前解约必须要劳工和雇主双方合意才成立哦。劳工必须先征询雇主的同意，如果雇主还是不同意，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扣留了储蓄款，那移工可不可以拿回来呢？其实移工工作所得的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啊，所以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责任哦。如果遭到雇主扣留，移工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哦。还有移工在工作当中犯错，是不是会被送回国呢？这是不一定的哦。如果移工身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但是劳工的警告单事由是不是已经违反了公司的工作规则规定，而且这个工作规则是必须送到各地方政府劳工局先行核备的。另外应该确认这个事由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劳动基准法第12条惩戒解雇的要件哦。还有如果移工的身份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警告单事由是必须由地方政府劳工局审查，提早解约必须由劳工局验证之后才可以成立。如果移工对警告单的内容有疑义，您可以透过1955专线请劳工局协助处理哦。还有家庭看护工，是不是也有依照台湾的法令调整薪资呢？外籍家庭看护工目前还没有适用我国劳动基准法，所以这个薪资是依照双方劳动契约来做约定的。还有雇主依法可以从薪资当中扣取的款项有哪些呢？外国人应该负担全民健康保险费、劳工保险费、所得税、膳俗费、职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的扣押命令所扣押的金额，或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从工资禁止扣除的项目及金额，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有凭据或法律有明文的才可以预先扣除哦。工资除外国人应负担的项目及金额之外，雇主应该全额以现金直接给付给劳工。如果雇主没有全额给付薪资，主管机关可以命雇主限期给付哦。那如果移工逃离雇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取回合法工作期间的薪资呢？移工工作所得的薪资及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哦，所以不管他是不是行踪不明啊，或者是否返国，除了依法律规定外，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的责任。如果行踪不明移工已经在收容所
那可以向1955专线

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但如果是非法工作时的雇主没有给付薪资，那必须要提供非法工作具体的地点才能够协助申诉哦。还有移工逃离雇主之后要到哪里自首呢？您可以到各地移民署专勤队或警察局投案，如果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1955专线寻求线上翻译服务哦。再来，移工逃逸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啊？移工如果在聘雇期间发生行踪不明的事情，将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的规定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另外依照就业服务法第74条的规定，经废止聘雇许可的外国人应该令其出国，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那如果移工的工作环境不好，可不可以转换雇主呢？如果没有符合法定条件，移工是不得任意转换雇主的，但如果工作环境不佳，经反映又没有改善，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提供的食物不够，或者要求移工吃有宗教禁忌的食物，那应该怎么办呢？雇主应该依照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提供妥善的膳素服务，并且尊重外国人宗教信仰的饮食禁忌。如果有争议，一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还有移工是不是需要申报所得税呢？外籍人士在台有收入的话，就应该依法申报税务哦。居留未满180天者，这属于非居住者，他应纳的税额是所得额乘以薪资所得扣缴率。从98年开始，全月薪资给付总额在行政院核定每个月基本工资的 1.5 倍以下者，按照给付额扣缴 6%， 超过 1.5 倍者，按给付额扣缴 18%。 居留满183天，这是属于居住者，而且没有其他所得的话，那应纳税额就是所得额减掉免税额再减掉扣除额，等于所得净额。再按照集聚税率计算，如果所得净额小于零，未达课税标准，那就可以免办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如果有关税务计算以及申报问题的话，您可以洽询各地国税局来做详细的了解哦。好，1955，我想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利用哦。还有劳动部的1955专线可以协助移工沟通零距离哦。劳动部为了协助移工语言沟通需要及提早适应在台生活，设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24小时受理劳工咨询申诉案件。除此之外呢，还对雇主及移工提供中文及四国语言他们的线上通译服务，也可以及时为雇主及移工解决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哦。像1955专线曾经接获菲律宾的移工小雅，小雅打电话来说，她自己担任家庭看护工哦，人生地不熟的，很少出门。有一天呢，雇主请她外出去买被看护者的食物，虽然雇主有画一张地图给她，可是她不太会看，也不熟悉环境，所以找路认路的时间花了一个小时，结果被雇主误会他丢着被看护者自己跑出去玩哦，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雇主说明。后来他想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和雇主线上通译沟通，解决工作上的不便，他就打电话1955专线。

专线人员接获来电以后，马上协助小亚跟雇主沟通，也化解了这场误会哦。那雇主也说会带着小亚再去认认路，以免后来再迷路哦。当然也记下了1955的专线，往后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透过三方通译服务协助沟通哦。1955专线线上通译的功能，在第一时间协助通译移工想表达的话给雇主知道，也借此也能够协助雇主转达给移工了解，减少双方因语言沟通不来而产生更多的误会或争议。除了工作之外呢，像移工在就医、洽工和生活上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利用电话拨打1955的专线哦，会有专线的人员提供线上及时通译服务，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沟通零距离哦。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三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三方视讯及时通译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就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地入场辅导企业。

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的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的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的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的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

0: 豺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恶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 LINE AT 点通。安全帽怎么选呢？一定要特别了解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评估的移工。好，骑乘电动二轮车的时候，安全帽呢是保命的关键哦。可事实上，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多的安全帽，要怎么挑才对呢？选对款式哦，建议选择3/4罩或全罩式的安全帽。这种帽型包覆性高，保护头部效果是最好的。不建议使用半罩式哦，因为保护力是比较差哦。那是不是要有合格标章呢？当然哦，要选择有 CNS 标章的安全帽，这代表通过国家的安全检验哦。还有要注意安全帽的使用年限哦，安全帽材质是会老化的，一般从第一次使用开始起算2年内有效，或者从制造日期开始5年内。买帽子的时候要记得看出厂的日期，过期就应该要换新的，避免意外发生哦。还有 LINE AT 联通有提到，先收钱后失联，转换雇主陷阱，一定要特别提防哦。有不孝分子假装是介绍人或中介，声称能够协助移工轻松又合法的转移工作，赚取高薪，就要小心哦。这些通常都是诈骗的手段，一旦钱

给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所以提醒义工朋友，任何协助转换雇主找轻松工作，但是却告诉你要先付钱，这个机会可能都是诈骗的。不要透过陌生社群账号或者不熟悉的朋友来介绍工作哦。还有拒绝任何不能说，还有告诉你要保密的可疑机会哦。想要找合法的新工作，请洽询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0800-665-800。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要拨打1955哦。好，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兴电影院非常高兴再次请到了其中心理諮商所的实习心理师康佑芳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康是健康的康哦，佑是保佑的佑，
1: 对，
0: 方是方方正正的方，
1: 对。
0: 那你想是男生女生呢？好，他的方是没有草头的，但是真的是纯女性。好，非常高兴佑芳老师到我们当中来哈。佑芳，我想你今天带的电影哈，我觉得蓦然回首哈，而且是动画片，而且只有57分钟，让我非常的讶异哈。那我们知道在南宋一个诗人叫辛弃疾啊，还蛮难拗口的，辛弃疾，辛苦的辛，放弃的弃，疾病的疾，哇，很悲剧人物的感觉。他写了一首诗哈，那这首诗非常的有名，那其中有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哇，那你知道哪一个是他们的片名呢？蓦然回首啊。那我想佑芳请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蛮特别的，你的先介绍你自己，再来介绍蓦然回首，为什么会这样子取这个名字，好吗？
1: 好好。
0: 我觉得日本好，很多的文化是跟我们很相通的，事实上我想在这个藤本树这边当下他有很多他的在我们台湾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所以我想它的有些连结，那都请你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好特别哦，3年就完成了大学的这个学位哈，读什么？好，请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跟老师，大家好。然后我是佑芳，对。然后就如老师刚才介绍的，我现在是在启宗心理諮商所，就是实习的实习心理师这样。然后我去年的时候刚完成硕士学位，所以是就是也是念心理諮商啊，是去美国念心理諮商的硕士，回来台湾实习这样。
0: 在美国哪个学校啊？
1: 在美国密苏里大学。
0: 哦，他的叫做他们的学名是怎么说？
1: 哦，就是 University of Missouri 这样。
0: 那那个系所的名字怎么说？
1: 系所的名字很长很长，但是简称就是 Counseling Psychology。对
0: 啊，我们台湾的这个师大的那个心辅所也是全名很长那你大学是读就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1: 对，我是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就是老师刚才说名字很长的那个。
0: 没有加諮商哦？
1: 在大学部的时候还不用，但到硕士的话就会选教育心理组或是諮商组这样。
0: 哦，所以才会把心理諮商一起用上来。
1: 对对对。
0: 你怎么3年完成这个大学学程嘛哈，再到美国去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那个时候其实这个计划是师大心辅系一直都有的一个双联学位的计划。
0: 双联，联是怎么写？
1: 联就是联合的联。
0: 哦，双联。
1: 对对对，
0: 联合的联。哦，双联计划，
1: 双联学位的计划。
0: 哦，
1: 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计划对你来说，你为什么是一进来就是想要完成这件事情，还是慢慢的酝酿有这种想法？
1: 其实算是我高三的时候

0: 知道师大心辅系，然后就去做一些功课，就发现诶，原来心辅系有这个计划，然后那个时候它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就是目标这样。对、
1: 哦、那你说你那时候是在选就是考上了以后就在选学校的时候就会把师大的心辅所算是心辅系了哈，
0: 对对对，
1: 简称心辅系当做你的心理的目标就是了。
0: 对，然后就因为我其实在高三升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其实就有在想要不要出国读大学当初、嗯嗯、但是那时候就疫情非常严重，那时候在2020年、嗯嗯、对2020、2021那时候，所以当时就没有考虑本来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没有考虑说真的出国、嗯嗯、所以后来就看到竟然有一个三年在台湾读大学完成大学学位，然后后两年去美国完成硕士学位的这个计划，然后就觉得那我其实蛮有兴趣的。
1: 对，你觉得现在台湾就完成那个就是大学中文的心辅的一些专业知识啊，甚至包括一些实务的经验、嗯、再到美国去读书再去完成那个研究所，你觉得这两个顺序哪一个会比较好、嗯、先在台湾还是先到美国？
0: 我觉得就我自己就是毕竟就是从小生长在台湾，我觉得当然是先在台湾可以用中文先学习一遍基础的諮商相关的知识，可能理论啊，可能伦理啊，一些就是諮商很基础的东西，以后、嗯嗯、再到美国用，我觉得再到美国学习后有让我就是虽然我以前已经学过一些基础，但是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跟教学的环境让我重新在更就是打开视野去学习这个东西，所以可以更深然后也更广。
1: 哦，
0: 对，
1: 而且因为中文毕竟是我们的母语嘛，我的原本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当你这样子的一基础的时候再去学习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是一个很有名的，我们师大很多的老师从那里毕业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联校计划真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啊，双联计划。那我觉得这是我特别问的详细一点，因为我觉得
0: 没问题，
1: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有人说我不服了我也去，或是我的孩子或者甚至我的孙子女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三年，那所以这三年你很苦读，赶快把他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就提早毕业。
0: 对，
1: 哇，那到美国哈再去修。那可是，那你回来台湾了以后，你美国的读完书，那台湾实习的话，你现在实习吗？
0: 对，
1: 实习是不是还是要考过我们台湾的諮商师考试？
0: 对，就等我实习结束以后我才可以去报考那个国考实习心理师的国考，然后拿到证照这样。
1: 对对，是就等于高考及格。
0: 对。
1: 不简单哦。还好没
0: 有
1: 把我中文忘记。
0: 才两年。
1: 两年。但是我觉得你在这档案里面啊。你是修哪一个领域的，就是在国内或国外你比较热衷哪一个领域，所谓的有认知啊，有諮商技术啊，就諮商技术，还有哪个学派啊？
0: 学派的话，我自己比较熟悉认知行为，但是我就是还秉持着一个还想要各方探索的那个精神，希望可以融入不同的理论或是取向去做我的实务工作，因为对我只是比较目前比较学的比较多认知行为的东西，跟对这个比较熟悉，但是还是对其他的领域也很好奇这样。
1: 所以你们这次被邀请来我们的节目嘉欣电影院啊、我觉得别人都是用真实的电影哈，而是你用动画片啊，有这个阳光莅临。美少女有点困难一点，但是我发觉我要克服哈、阿凡德啊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要去理解，所以我也先看了一下，但是我发觉57分钟哇，还有这个动画片，而且变成世界知名的，而且要拍成真实电影，它有什么诱因啊就那么厉害呢？
0: 首先就是对，但我想先回应老师刚才，对，我觉得老师你的那 那个心理的精神比我还要年轻，所以你不用担心。你都学习好多东西，然后很多东西都对我很多都不知道。老师刚才、哦、对我们刚才跟。

0: 跟老师小聊一下，发现对老师真的活到老学到老。
1: 啊、哦，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我都觉得说，我觉得从电影里面学好多东西啊。
0: 嗯，
1: 啊、哦，那在那个电影里面有走过别人的人生，也成为自己的人生。
0: 嗯，
1: 啊，而且怎么样趋吉避凶啊，怎么样去增广见闻。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电影中可以组这个节目嘛，十年了，
0: 太厉害了，
1: 就将近500部电影嘛，对不对？那就不得了了。好，那我在这里面，我就蓦然回首，对不对？他是一个日本的漫画家的取名，但是跟我们台湾，就中华文化也是很有相关。但是我想，我们为什么叫蓦然回首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部电影到底在谈什么。哎，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大大小小没关系，动画片有的是真的很吸引人，它的卖座真的是不只是日本，到国外去它也是一样可以赚了1000多万的美元的票房收入。
0: 1270万美金，很惊人，
1: 我们还在不断的成长中。好，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啊，在电影到底谈什么。蓦然回首，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康佑芳实习心理师到我们的当中来讲一部动画片啊，《蓦然回首》啊。那在这里很难得啊，我想呢都把握机会要多了找年轻人来谈谈哇，哎，我们这样也会变年轻一点好，哎，请说为什么《蓦然回首》啊它那么卖座的票房这么好，那而且我觉得也能够很多东西是举玉怀为止，就是我在本土是很畅销，可是到国外的时候就未必能够被大家接受，可是它确实等于是在全球的票房超过1200多万的美金啊，真不简单啊。那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是在讲什么内容呢？
1: 好，那这个蓦然回首这个故事呢，它其实背景蛮简单的，它的主角就是两个小女生，然后一个小女生是自信爆棚，觉得自己是就是画画天才的藤野，那另一个小女生则是长期就是躲在房间里可能不敢出门，然后有点社交恐惧的女生叫金本。那这两个性格南辕北辙的人，他们因为就是一张门缝下面的四格漫画，然后就开始产生了连结。那原本这个藤野呢，其实是很嫉妒金本的画画天分。
0: 哎，他们总会发觉，他们一个在家里，一个在学校，哎，
1: 嗯，
0: 有一个是等于说是拒学在家，
1: 嗯，
0: 好像有
1: 对
0: 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考试了但是就感觉上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女性嘛哈，
1: 对，
0: 而且好像之前藤野在家里在

0: 学校里面大家都知道汉文画画，
1: 对，
0: 只要一画出来大家就哇，这个就是
1: 争相抢来看，
0: 哎，而且这种羡慕的眼光，崇拜的眼光，
1: 嗯，
0: 那
1: 对，
0: 哎，可是什么时候他就知道金门有这个人在呢？
1: 嗯，就是他们其实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像是连载四格漫画的活动，所以大家才会知道哦，藤野原很会画画，因为他有在做这个连载。
0: 嗯
1: 嗯嗯。那有一天，为什么藤野会跟金本产生连结？其实是就藤金本一直拒学在家嘛，那老师就请藤野去。可能叫就是去金本的家拜访金本，就是想要给他的成绩单，还是就是他的学校的东西
0: 哦。
1: 对，
0: 嗯，
1: 所以
0: 他
1: 就
0: 自学辅导就是了。
1: 对
0: 对
1: 对，就有点像不想离开家，然后所以就请一个同学去，就是关心他一下这样，所以他们就开始产生了连结这样。对，那当时就是金本就是其实也有参加那个连载的活动，可是他就好久才出一次，因为他都拒学在家嘛。然后结果藤野就偶然间看到金本画的图，然后就也是很好奇这个拒学在家的人怎么画的这么好这样，但又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0: 何方神圣，
1: 对对对，
0: 比我强呢。
1: 对，然后又是一个没有什么看过的人，因为他就很少出现在学校。对，所以他也就是带着这个好奇就去找金本，就去家里拜访他。对
0: 哦，欸，那他怎么样，金本有开门吗？
1: 金本其实一开始是也是很抗拒的，所以藤野就把那个四格漫画的画纸从金本的房间门缝塞进去，塞到房间里，所以金本其实不用出门，但是有看到那个四格漫画。所以就让金本开始也产生一些好奇，因为金本本身也是爱画画的嘛。对，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一点交流，也让金本开始愿意就是可能打开门缝看一点世界这样。
0: 在这当下里面，他们俩都是女性嘛，哈，
1: 对，
0: 女性，好像从来在好像在一些电影啊，这个动画里面都会想一些，哎，会不会男女的，这跟男女没有关系，也没有跟什么女性的什么，就是就好朋友，同行会不会相忌啊？
1: 对，所以其实藤野就是一开始就是故事的前半段是蛮嫉妒这个金本的画画天分的，因为一方面藤野本来是什么学校受瞩就是众人瞩目的一个很会画画的人，但是他就发现自己其实怎么画都没有画的比金本好，就是他可能也有很高的自我要求，所以就觉得金本其实他才是那个他原本以为自己是画画天才，但其实藤野以为原本以为自己是画画天才，但后来才就是看了金本的画就知道其实我根本不是，金本才是。对，所以我觉得藤野一开始也是觉得说金本好像是就是他心里应该也很矛盾，就是一方面很崇拜他的画功，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很嫉妒，说为什么这个一直不来学校就是平常默默无闻的人他画得这么好这样。
0: 他会不会认为就是因为你没有来上学，就在家里一直在练功，而我就会输你？
1: 应该也是有这个成分在，所以后来就是藤野意识到，金本这么会画之后，他就开始疯狂练习，每天都在画，就是不分昼夜这样，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想要练习到说可以画的跟金本一样，或是超越金本。
0: 哦，
1: 对，
0: 哇，这倒是也不错，找了一个强手，让自己刺激自己更加的成长。后来他们两个发生什么事呢？
1: 后来就是在有一次去拜访藤野，还是持续去拜访金本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金本竟然是自己的大粉丝，就是因为藤野就是有在连载那个四格漫画，然后发现这么厉害的金本竟然这么崇拜我，那个藤野的心里可能就会有就产生一些变化，觉得说那一个我觉得画工这么厉害的人这么崇拜我，那好像 就是有一种哎，原来世界上有人这么懂我，这么崇拜我的感觉，所以就让藤野也想要开始和金本一起合作，就想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画漫画，就试试看一起就是互补相辅相成的感觉。
0: 那后来有出一些这个漫画的连载吗？
1: 对，他们就一起去参加那种

0: 漫画投稿比赛，然后投稿得奖了就开始出版，连载出版这样。
1: 哦，那这里面是以谁为主啊？
0: 嗯，主要还是以藤野为主，藤野就是主要发想故事啊，然后设计主角啊的那些概念。那金本就是以助手自居，然后就是协助这个漫画的这个他们要投稿的这个

0: 脑袋，一个是手的感觉，
1: 嗯，有一点像，
0: 一个是发想，一个是实际的写画出来，那也因为这样子，哎，这样才能够多产嘛，对不对？
1: 嗯，才能够完成一部，就是每个工作都有适合的人，然后完成一部很棒的作品，这样。
0: 对，而且在所谓的高中时期就能够有金钱的收入了。
1: 嗯，对对 对,
0: 对, 对, 对，哇，不简单哈。那当然，我觉得好像在那个藤野也帮他去行销嘛，因为他不出去嘛，足不出户。
1: 对，就是藤野是主要那个面对人际人群的角色。
0: 嗯嗯。那后来他们又发生什么事情？
1: 后来就是有像是到电影的一个一个转折，就是金本、就是他们后来要开始上大学了，所以金本就想要就是开始觉得好，那我现在想要踏出家门，踏出我居住的这个小镇，去都市里面读美术大学。
0: 哇，他已经克服了他的社交恐惧症了吗？
1: 他可能在藤野的帮助下也有就是一点一点的克服跟改善，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全然的，就是说哦，我现在完全不怕人群了，而是他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也是很努力的在踏出他的房门，然后就做下这个决定要去离开家去读美术大学，也是一个很困难很的决定，
0: 对他来说很冒险哦，要勇敢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发奋图强去跟人群接触，对他不容易。
1: 对，所以这个也让藤野觉得，哎，为什么这个金本好像变了？原本说好要一起画漫画，一起连载，我们就一起这样子画下去。但是他现在要去读美术大学了，那好像就不能在一起连载，所以藤野也有一种好像被背叛的感觉，
0: 失落的感觉。
1: 嗯，对，
0: 我觉得那样子的友谊好像会不会降温了？啊，会不会变质了？哇，
1: 对对对，
0: 很纠结。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才说说，哎，他们到底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部动画片是这么的？哎，发觉好像跟人与人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也会有很多的很相似、有起共鸣的感觉。
1: 嗯，
0: 好，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到康佑芳心理咨商师，虽然是哇还有刘美啊，而且回来考试也不容易啊，度过重重难关，三年就把大学读完，就赶快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去读啊，就是有关幸福方面的东西，真是不简单啊。那我想啊，我们在说这蓦然回首57分钟，

0: 哇，要陈述的好多的事项，当然啊，十字愈合好棒，就把它看到说，嗯，要拍成电影、哦、
1: 嗯。
0: 好像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哎，我们的那个什么导演哦，就是原创作者的那个，就是动画的作家，对不对？藤本树还说，嗯，我喜欢失之愈合，我觉得他那个讲话，影像语言非常的丰富哈，
1: 嗯，
0: 以他非他莫属，那也2026年就今年可以上映了，
1: 对，
0: 已经拍的差不多了，要再做剪辑过程，哎、
1: 嗯，
0: 有时候剪辑比拍摄还要花时间呢，
1: 哦，真的，
0: 对，真不简单、嗯，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哈，
1: 嗯，
0: 那
1: 非常期待，
0: 非常期待，那我们再接着我们再刚刚再说，蓦然回首，后来哎。两个好朋友，两个天衣无缝的合作，而且还可以有收入，哎，也真不简单、啊。但是呢，哎，有一个说我要去，哎，他突然发觉他羽翼丰腴了，他要飞了啊！原来的我是你的，哎，算是你的贵人吧，把你抬出来，
1: 对对对，
0: 我们一起做吧。你居然就要弃我而去，哇！我想对于这个藤树来说，心里一定非常的难过。
1: 嗯，就是嗯，
0: 可是他们讲不分手也好像对他们两个人好像永远没有可以各自成长的感觉，成为完整的人的感觉、
1: 哦、对，
0: 那后来他们是怎么样？
1: 后来所以对，所以金本就离开家乡去山形县的东北艺术科学工科大学，这样，那刚好这个小细节就是那也是藤本树原作者的母校，对、
0: 哦、
1: 所以他就去那边读大学、
0: 嗯、
1: 那藤也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失落被背叛的感觉，
0: 嗯嗯嗯，
1: 然后到了，但他们就这样子两边分开了以后各自成长，然后藤、
0: 嗯嗯、
1: 有一天呢让人心碎的事情就是金本在山形县在读大学的时候就遇到了路上的无差别攻击，所以就被一个路人就是拿刀刺死了，
0: 哇，
1: 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无差别随意杀人，原来不只是在台湾，世界各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嗯、对，
0: 这是最最最悲惨的事，
1: 嗯，
0: 无冤无仇可是却成为受害者，嗯，
1: 对，所以当然藤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悲痛，就是觉得好像是自己害了金本，就是遭遇到这件事情，
0: 他为什么有这种罪恶感啊？
1: 因为他会觉得说原本金本好好的就从追溯到小时候好好的待在家，就是有社恐的状态绝对不会去离开家乡读大学、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当初他自己把他拉出了房间然后开始一起创作，才让他后来哦去读了美术大学，然后后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哇，可是不然他的人生太黑白了吧，因为这样子他才会有彩色、啊
1: 嗯、对、啊、
0: 可是因为这样子虽然彩色，可是这样子被无怨无仇的随意杀人死掉，可是到底是这段生命是什么叫有价值，还是什么叫做太冤死，哎，好像也是一个很让我们
1: 很值得讨论的
0: 那后来呢，那他又怎么样呢？
1: 后来就是其实对电影57分钟就这边就快接近尾声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最后就是在描述说藤野是怎么放下自己心中的那种罪恶感，然后他继续去为了两个人去创作，就继续连载漫画，虽然他的挚友跟曾经很棒的伙伴就是离开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继续创作，
0: 哦，而且那感觉有点像好朋友或是家人走了一个，我要活出两个人的生命，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可以共创更好的家机，因为我好像也为他去完成他的梦想的感觉，
1: 对，完成自己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方的
0: 那在这里面有一件事就是他的那个原来创作的藤本树嘛，
1: 嗯，对，
0: 那他在这个好像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有点半自传的这个动画片，
1: 嗯，
0: 那这里面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发想要做创作这样子的一个动画的一个起因是什么？
1: 起因的话，其实蓦然回首这个短篇漫画最一开始的时候是2021年，就只是放在日本的网络上，就是藤本树放在日本的网络上。
0: 嗯嗯

0: 这样。那天刚好是就是日本有在201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叫金阿尼纵火案的事件。
1: 金怎么写？
0: 金就是东京的金，
1: 金安，
0: 然后阿是就是阿
1: 啊，
0: 对对对，然后尼、就是、
1: 阿拉伯数字的阿，
0: 对对对对，然后尼就是泥，
1: 水泥的泥，少了三点水。
0: 对，
1: 对，
0: 中文。
1: 这个平假，这算是平假片假名，还是就是汉字吗？
0: 汉字，
1: 汉字。
0: 对，这个事件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的公司，它有一天被一个纵火的凶手闯入，然后呢，他就觉得凶手觉得。就是京都动画的作品都抄袭了他的小说，所以他就放火烧了，就是纵火了，让这间公司里面的很多动画的原稿啊，或是漫画的很重要的原稿都就被烧掉了。
1: 好狠哦。
0: 嗯，
1: 而且有的东西也不见得未必抄袭他的吧。
0: 对，
1: 而且有些东西也都是好像我们的那个构思创意都是互相激荡出来的、
0: 嗯、
1: 他就认为你们抄袭我的，哇，这个人也是太就是自我意识太强了，他好像也不能让别人输过我、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好像把这样的一个杀人事件跟这个
0: 纵火案
1: 和联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创作者他也太有创意了哈，
0: 嗯，
1: 连结力很强。那另外你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最让你感动的哪些画面啊？
0: 嗯，我觉得其中一个最让我有感觉的画面是藤野去完金本家，发现金本其实非常崇拜自己之后，他在雨中跳舞的那个画面。
1: 哦，雨中跳舞哈。
0: 对
1: 啊，虽然是动画，好像可是那个时间好像也蛮长的、哦。
0: 对，就是他，我觉得他镜头就是停留在那个画面，就是从藤野就是从头鹿的头跳到尾这样。
1: 哦，
0: 嗯，
1: 听说一分钟，至少一分钟。
0: 对，非常非常的就是让我印象深刻。
1: 哦，好，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就是说他有很多的一些心理的层次。哎，这个实习心理师要好好把握哈。好，哎，你觉得他这里面？我们来想想看，有哪些的在讲同性的友谊嘛？哈，
0: 嗯、
1: 那虽然有就同行啊、有些很多心理上面的又有竞争啊，又有那种珍贵的友谊、
0: 嗯。
1: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觉得好像在这部电影里面又有些很多都是背影啊，创作的那种辛苦，埋首苦干。
0: 嗯，
1: 暗读的那种在另外创作过程，
0: 对，
1: 都是在不管是在原来动画或是在动画片里面都有呈现出来。
0: 对，
1: 你说说看，他在这里面是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要做这些事情？
0: 我觉得电影的不管是开头还是结尾还是中间很多片段都停留在可能藤野的背影，是他有点想表达那个心流的状态，就是我们会说是进入
1: 心流，
0: 心
1: 啊，心是心里的心，流是流水的流，
0: 对
1: 啊啊、那怎么心流？对，我觉得对这个就是学心理智商的人很了解哈、啊，就是在那种沉浸在那种自我的世界的当中，可是一般人可能不了解，可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一般人怎么样去慎读吧。那个独自存在，可是又活得很非常的自在，
0: 嗯
1: 啊，觉得我在高峰经验，怎么说？我觉得心流怎么、一般人怎么解释会比较能理解？
0: 可以解释成就是当你全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你好像忘记这个世界正在运转，那当时就是很像是你为了某个目标。曾经就是好像把门都关起来，手机也不会影响你，就是不会让你分心。那个当下，你就是你只在跟你自己和你的目标对话，你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分心，你也没有在演给谁看你现在在干嘛，你就是全心的投入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忘记了世界在运转的感觉，
1: 享受孤独。
0: 嗯，
1: 活出自我。
0: 没错没错，就真的是废寝忘食。
1: 废寝忘食、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哈。当你正在自己的心流的当中的时候，你能够享受当下啊，可能也都一切的 不是

0: 为别人而活，是为自己的兴趣，自己要满足自己的那种高峰经验，就是高峰就是想在那个档案里面，我觉得我好我看到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也
1: 是想就再累，其实你都感觉你都不会感觉累，因为你被满足了。
0: 对，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心流。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常常享受在心流的当中，我就不会在乎我失去了友谊，我失去了很多的名利，而是我只能够活在我自己的成就感的当中。谢谢。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哦，再来谈谈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样的一个大家众所瞩目，蓦然回首，57分钟，看电影应该是太划不来了，57分钟，但是大家为什么会趋之若鹜去看电影？那我想就有它可取之处。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到启中心理諮商所的实习心理师康佑芳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介绍一个我说实在我很少介绍57分钟而已又是动画片哈，对我还蛮是突破我觉得可是呢我到时候是至于何拍出真人真事呢我一定要更要去看看哈、这也是我崇拜的导演哈那我想就这个电影来说我觉得这么

0: 有时候短片更难表达那么多的情感，
1: 对，
0: 尤其是动，它原来是漫画嘛，那就变成电影哦，哇，那真的是漫画就是停格停格停格，还有四格漫画更了不起，我们以前那我们这是真的是回顾以前，大家都觉得我就知道多了多 LKK 白狼带的那个那个四格漫画，我说哦，四格就哇就会就是嫣然一笑哇，
1: 用四格就讲一个故事，
0: 就讲个故事不简单哈。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哎呦，我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还有我竞争的对手，那就是这里面的藤野跟金本的两个人那种就是我发觉。这也是会让给自己压力，可是也是一种很大的挫折哈。那在当下里面，你觉得好像人与人之间有在这个店里面有些好像所谓的比较，对不对？不然我是大家都崇拜的对象，哎，突然有个人高手来了，我要怎么去突破？那我而且里面还说藤野要放弃了，哇，真的也还不知道谁是高手哦，他要好。那我觉得这两个你在心理学上怎么样去解释一下？
1: 我觉得藤野那种看到金本这么会画画，那种被打击的感觉，大家在不管是校园还是职场，一定都有机会遇到。因为那种要承认自己好像在充满热情的领域里面其实不如别人，是真的很痛苦。那种既然赢不了，那我干嘛还要努力的自卑感其实可能就会跑出来。那就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也是，当我们愿意就是承认自己哦，好像真的不如人的那时候，那一刻那种紧绷的自尊心反而会松开，就是逐渐松开、就是、
0: 为什么会松开呢？
1: 因为当你那种紧绷的自尊心，
0: 我就逃避了吧，这不叫做松开
1: 就是好像那种承认也是就是当我愿意承认哦，我好像真的在这方面不如他的时候，那我也敞开了那种我其实可以去向他学习的心态
0: 哦，
1: 对，
0: 谦卑下来咯。
1: 对，就已经不是在盯在那里觉得说我就是比他厉害，我一定要想办法装，我也要装的比他厉害，这样
0: 就像刚才说的那什么是金阿尼的事件，他就认为人家是抄袭我的，他就就把那样子的一个是真实的事件，这是真的很可怕，就把那些动画的作品都烧掉，还不知道有没有死人，我们还不知道，但是确实是一个动画界巨大的损失。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藤野那时候的放弃其实也不是认输而是比较像学习如何和自己的平凡，对，就是和解，然后所以才能够他后来才就是和金本合作创造出更多更厉害的作品。
0: 那原来他们的专长是各有不同吗？
1: 对，是各有所长。
0: 对对，可是结合起来就一加一不是等于二，是
1: 大
0: 于
1: 二
0: 哦，对，所以好像有时候我们说人与人不要比较，有比较就有伤害可是在同行之间讲说各有自己的小不同的专长的时候，再把它结合起来就是绽发更大的火花更有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职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怎么找到一个可以互补的高手哈。
1: 对，
0: 那我觉得还有我就想到这件事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个友谊他们刚开始他们很好啊就会哇要雨中跳舞啊多高兴，可是在中间以后我们发觉好像我们真实人生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些友谊太黏了，又会变成一种依赖可是正要放手我要离开了我又觉得舍不得那到后来又失去了哇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好狠这个整个感情友谊对不对？
1: 对
0: 那个过程你觉得怎么说那个在这里怎么说呢？那你不觉得在这种失去的时候，难怪这部电影也是藤本树的一个
1: 自传
0: 你觉得在这里面怎么说？
1: 我觉得就像是可能学生时代最好的死党那他毕业后可能选择了出国然后那种我们原本步调一致但现在他却要分开的失落感会非常强烈那但是我们也就是都在学习说去爱一个人，就不管是感情还是友谊，可能现在我们在讲友谊比较重，那爱一个人他绝对不是就是把他紧紧的留在身边，而是好像是要看着他去变成更强的自己，更强大的自己。

0: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都会去经历的挑战。
1: 哦，所以不是黏在一起，就是能够对他们是各有加分，
0: 最好的
1: 。哦，所以说有的时候要那个，但是还是要互相保重。
0: 对 对，
1: 不要失去了，那个失去就无法再连在一起，或者更加的加分。但是我觉得，好像感觉藤本树好像把这样子的后来的说，我还更要好好的精进，因为我不是活出一个人，我是活出两个人。那个感觉真的好。好正向、
0: 哦、对，到电影的结尾、
1: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哦、就是、我很想回到你身上来讲、哦、因为你这样子你看、你从高中、我可以说你是学校中山女中吗、
0: 哦、可以
1: 很优秀啊、你就开始有自己的梦想说、我要去、能够、
0: 出国、
1: 那我在出国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我觉得先打好一些专业的基础、对不对你那时候就学心辅
0: 对
1: 那你就在我三年完成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让你再出国，那你再读相关的研究所，
0: 对，
1: 又回来又考试，我好像跟我们台湾没有脱节，还要考上高考啊，那你再这样，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你有没有遇到挫折啊？我觉得很独自去完成这件事，就算是父母给你的经济的资源，还是你要自己去这个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你怎么说？
0: 我觉得对这条路虽然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哇一切都好值得哦好开心哦可是就当然过程中是一定有非常非常多挫折跟难关对可是
1: 你最大的挫折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0: 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外对国内的话主要就是在准备的那时候还蛮辛苦的
1: 对而且那种忐忑不安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不知结果如何
0: 但是到国外的话就像老师说的人生地不熟然后你一开始去你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你的就是学习环境也整个大转变那就是会遇到很多你需要重新适应协调的时候然后加上
1: 那语言的障碍是不是你很大的问题
0: 哦语言的障碍在一开始非常大
1: 那怎么办
0: 就是你要跨出那一步
1: 有没有人可以服务你
0: 就是 Google 翻译吧对但是我觉得
1: Google 老师真好
0: 最主要就还是你要就是勇敢跨出去说觉得我现在就算讲的差就是我心里就一直有一句话是如果对方真的想听你讲话你不管讲的怎么样他都会听得懂所以我就是勇敢跨出去觉得说我再怎么怕讲的不好也要敢讲这样
1: 哦
0: 对
1: 不管是同学或是老师吗
0: 对
1: 你觉得老师有耐心听你这个还不正流的英文呢对吧
0: 我觉得老师有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很愿意去听学生想要讲什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大家
1: 心理智商都很有同理心、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都能够为你着想说哦你是从国外回来的 来这里读书的
0: 所以大家都是就是很用心的在听你讲然后你讲的不好其实也没有什么讲的好不好就是你只要想要表达你想讲的那其实老师都会愿意听
1: 你那时候一天你有多少睡眠啊
0: 一天应该就是六七小时吧
1: 也、
0: 其实也没有很少就是还是会好好休息
1: 因为那么多英文要去、去完全要去理解变成你的生因为母语广泛换变了就不容易了
0: 对
1: 所以你再回头走你还会再走这样子路吗
0: 一定会
1: 好吧勇敢好那总之我觉得这个蓦然回首哈那因为即将要在台湾
0: 真人版要上映
1: 那我想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值得去看这部电影而且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好像我看完了以后很有共鸣感哈朋友不是永远一直在一起可是朋友是我们很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0: 对
1: 那怎么去珍惜而且不要造成彼此的遗憾那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同行的时候我觉得能够互补朋友哇真的是太美了哈但是呢不要用社会的比较又比较又伤而且怎么样互相的能够加分祝福彼此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好 怎么样？今天有最后要跟我们的听友说一句什么样的结语呀、
0: 啊？就是这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大家2026就是今年一定要去看它的真人版。
1: 好，好像我们在这为它做宣传。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中，除了家人之外，就是朋友。嗯，在朋友怎么样好好的经营，能够彼此的能够互助。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人。 谢谢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阻碍相随，也谢谢佑芳到我们的当中来。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几点了？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啊。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告诉啊。
1: 哎，
2: 提顿，
0: 来，
1: 我来，他们要开始吃饭饭。
3: 吃饭。
1: 他说：“阿奶，吃饭。”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相记录生活。Go Go Radio。FM 104.3，让你一行一画群。
4: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泰嘎平安，泰嘎平安。我是余庆荣，中立的客家人，在中立是全台湾客家人口最多的城市，两个人就有一位，所以很高兴可以跟我们南桃园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露故人的智慧。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介绍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暗自说什么你？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仍然是歇后语死夫发，就是我们客家的老前辈老师傅很有智慧幽默的话语。今天的歇后语师傅话是猫的亚豆起拔，就是猫抓到了客家人爱吃的麻薯。猫的亚豆起拔，它的歇后语是什么呢？就是绿造唔得。绿造唔得就是你没有办法，你的爪没有办法离开那个起拔，就是脱身不得了。好，我们就来学客家话。猫诶，仍然那个 A 就是语助词。好，猫诶就是猫，那狗呢就是 狗诶。亚豆啊，这里就是用爪抓到，就是用亚豆。起拔就是我们那个黏黏的啊，就是麻吉啊，就是叫起拔。这句谚语我相信可能是有真实的一个例子存在了，就是看到家猫一不小心它的爪碰到了起拔，它的左脚拔起来右脚又陷下去的那个窘境，所以看得非常的有趣，就是绿造唔得了。好，我们来学客家话。绿就是脱落的

0: 落这个字、哦、松脱了，我们就说 rooted。 root 造我们的个造呢就是爪子，嗯对呢，这句话我们会客家话常常会用得到，嗯对就是不可以不能的意思，周唔得就是不可以，周得就是可以。比如我们说你今天可以来我家吗，你就说周得就是可以，周唔得就是不可以。所以这句师父话我们就可以运用在一时难以脱身的情况，好比我答应要做这个小小单元的节目，做了之后发觉还蛮有挑战的，但是我就不能一时绕跑，我就进入到这个情况之下了，就是没为亚斗起拔论造不得累。如果听众朋友喜欢这有趣的客家谚语这个小小的单元，你每一个礼拜都准时收听的话，那这下你也是没为亚斗起拔律造唔得嘞。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请恩美同学来为我们再读一次。愿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顺利。我们下次再会。
1: 咩为亚斗起拔，律造唔得嘞。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派，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坐。
3: 凤阳铁家走过来的，您好，来坐。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凤阳又亲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嘴鼓哦。
1: 铁山秋水，然后去四行叉，
2: 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
1: 就好了，秋去哪位啦？
4: 出发了，
1: 银行来错，来来来，出去了了。
3: 来来来，出去了了，我去哪位了呢？各位按钮要强按给一个应该是非常可爱的玩家齁。给大白哦，都会去到动物球用给提奉哦，送一百有功的哦，给的百年哦，给都去到八十国家齁。
5: 八十国家。
3: 廖涵走过来到按你个节目。
5: 太好了，我是廖涵，我又来了哦，我是廖涵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十分的欢

0: 地又看到苦情姐妹花立逢。说到苦情姐妹花，可能可能陶中被我们应该说吗？
1: 其实啊，一两下是认识36年
0: 了哈。
1: 我其实啊，都爱是广播界的菜鸟。你你也有自己的啊、工作
0: 啊啊，
1: 那其实还得读书啦。
0: 嗯，
1: 爱点土太好，好，不过都是因为安妮两个哦，太喜欢了，对，太喜欢广播了，都会希望有一年自家有节目哦。嗯，不过爱想哦，都是安妮啊，开始读也好。哇，嗯，看到廖涵要变作是客家一姐，
0: 老了。
1: 嗯，个因为嗯讲诶，都是廖涵的，你自家去到木桥人的国家哈。哎、你好，特别讲啊，出去了哈、
0: 啊，
1: 都系几万啊，哦，差不多1年1千呐、啊，1年1千呐、啊。哎、应该可能是说走就走呢。
0: 应该正经哈，正好说走就走哈。尤其阿亮哈，因为啊，出国经方便嘛哈，出国很方便嘛哈。故说，太快啊，上到去那，我就想哎。差不多啊，2-3个月嘅计划就做得行诶。韩国话最近我发现到吼，我嘅朋友哈都对我真好理行，又有喊。故说呢，大伯就问我讲，哎，下班我哋现在现在好，我就讲好。
1: 你有什么？
0: 叫一个李峰就会邀请我，哎，我哋现在聊哦，好不好？
1: 应该记得啊，应送一百啊，伫国外。好、哦，都是在香港，是吗？
0: 是，我们过生日的时间去香港了。
1: 哇，
0: 反正我们有收给香港那个赏识啊。
1: 哇，你看啊，百年哦，有可去到8个国家哦。你看哈、啊，你看给廖海妞安尼喊出去哦。其实你讲哦，又喊也没有又签呢。好、
0: 哦，两个其实来出国给年轻都都是啊退休以后啦哈，就讲啊，你可能。在后生的时间哈，清兵啊，清山忙走条路，存下来的细细的钱呢，就出去了。哎，讲到了，其实今年青少年李峰讲的哦，就是跟他出国的一种观念完全冇同样诶。
1: 嗯，
0: 我哋头摆看到啊，就是后生因为出国去了哈，年岁个太细个唔盼得出国，尤其将来等个牙外呀，给一胎送一胎给你，然后给点状况上强下来节省一点哈，一本事是个好哈，大个好，即个就唔盼得用。唔讲个发现哦呀。两年哈，出去了的哈，比较我爱参加的也条旅行团，那发现哦，差不多50-60岁以上，也个年龄层哈，退休的人，多半都会给他们出来聊诶、
1: 哦，都是有公婆，哎、嗯，有朋友，都叫下出去聊，
0: 出去聊哈、因为子女差不多都大诶，哈，韩国呢就系看妈妈嘅经济嘅负担咩，给他们就想讲，哎，对这个好一些啦。那时候就看很发芽的钱哈，出去聊哈，买东西
1: 哈。莫等到哎，你想要出去的时间走不动了哈。
0: 挺痛哎，哎，最近大家就会出去的时间哈，大家就会打嘴鼓咩哈，就会讲会聊天呐、啊，会说到哎，两下天空的情形很好哈，你很还得。韩国呢，你还有一个体力，尤其我带去澳洲坐飞机都10多个点钟呢，10几个小时的行程，好累啊！还冇一个体力呢，你真给他会吃到工作去了，还真甜嘅样事情，很累的一件事情。故说听说，健康的时候，哈，身体好的时候出去，
1: 哇，摸到去到嘅，哇！大概都是老没走不得
0: 齁。
1: 安都的美食一定要去品尝哦。哇你看到你也哈北欧五国尤其都三国
0: 合比
1: 还有卢森堡齁、哦、哇等下要强廖涵给我来安你少改一下是哪家国家哪家地区呢等下走来聊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1: 哇，讲到了哦，可能动到的好朋友都会想，我记得我认为是啊，哎呦，想到都很麻烦了，不会哦，今天人烫到人的内边都是动不了的料痕，
2: 动好料不说很多料啊。
1: 哇，特别都是奶料哈，一个料哈。你讲爱上哦，都是因为你讲那是摸做功课。
2: 嗯，
1: 好，你去都可以都不能牵着鼻子走啊。
2: 错，
1: 嘿，啊，你出关了，你为是干先了解一下，你有喜奶啊，给有某个特色，哎，你是干哎，去都可以走的脱队，去憨憨哎。
2: 好，其实我知道讲啊，出国去了哦，千多年啦。曾经从也被参加嘅团咪系发现到，千多年就系啊，就十八位，首先头十八位送茶、水母、带下茶、一窝尿，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一个就系旅行团最基本嘅哈。千多年都系尿，我系知道讲要去你出国啦，哎呀，发十浪翻呢哈，出去一拜、当然你爱事先咯。做到功课，知道讲，一个国家有乜嘅特色，一个国家有乜嘅好看嘅哈，了解下佢哋嘅风土民情，你都嘅片啊，你真会知道讲，懂嘅深入嘅去看一下佢哋嘅想法哈。阿娘出国真有意思啊，真有意义哈。嗰种，我特别出国以前哈，都要。

0: 母亲都时间都在来亲啦哈，不过我太快出国以前的一个礼拜哈，我亲一个点钟两个点钟，双面去亲一下，好，一个国家有冇个提示，有冇个资料？韩国也知道讲哈，一个 Google 大师啊，正经还天数进步哎，许多个人啊，哎，你就坐在安布条装到里关度。有 WiFi 啊，你就利用 WiFi 啊，扫描去看一下。听讲你要去个哪个地方，有嘛个值得你去看个地方哈、啊？你就这里先请出来。
1: 嗯，因为你讲，有个导游啊，地陪啊，都好诶。那运气不好，都到摸马个外个，
0: 真紧啊！尤其你是欧洲，知道我从日本来等个两岁哈，佮咩带欧洲团呐？因为尤其出国，你听说英文较好咩哈？不过佮带个欧洲团系北欧
1: 哦，
0: 我说佮讲荷兰，我也是第一次来
1: 啊，安尼哦。
0: 几多在带北欧团啊、那个冰岛啊、挪威的片的、哦、其实你们亲我的啦，他会讲青岛的历史的故事哈，也给可能他就会带团哈，给世界去做个功课。不过对于像日本的那个荷兰、比利时、哈卢森堡呀三个国家的景点，他不会清楚的。哎，古早我就好的，我会看 Google， 我就利用 Google 啊，去寻下的地方来详细的一个素材。
1: 那个大家都会放在某一个点，好，都不一定呀，附近聊聊。你都会行下眼，系冇？
0: 我会行下眼，比如讲，几几多一个欧洲国家有千多个广场，好、广场大概都会给在市中心嘛，哈。比如讲有庙，有他们的那个博物馆啊，市政厅啊，其实我标你中标的鸦片差不多一个点钟哈，也讲一个半点钟哈。我就利用那个时间，请呀，附近有嘛给我上爱去个地方，我就会用我的 Google 来带我去。
1: 哇，安尼都夯都变铁腿，
0: 铁腿。三哥啊，一拜哦，上头一年爱行多18000人铺到20000铺呢。
1: 哎呦，
0: 爱上爱，压一年的运通量可能都来，都够了。
1: 哇，那种美容院都是就在那个广场，喝咖啡。
0: 错啊，有青岛就是因为佮伊个唔敢去搞乱走哈，听伊个佮就讲。行安宴有某样的体力，哎，就在广场，因为欧洲有很多的咖啡店呐、啊，你、就在那边喝咖啡呀、啊，附近买东西啊，就安样。
1: 安尼好，都可以爱马改了哈、因为您自家发钱做过喝个咖啡哈，因为您都会等等行哦，不过你一三一行嘛，你还有朋友一起去呢。
0: 本来我都会一三，不明哈，因为有人提到我会去干行，就会谈的。
1: 当地认识啊，系吗？
0: 就会同团嘅人啦，同团嘅人其实，看你的行多。去给个相亲讲啊，其实会疼的你讲，还没带眼穷哈，做得啊就疼了呀。
1: 安尼蛮好，还有盼呢，
0: 还有盼哈。
1: 安尼可能都是讲，你先去荷兰，好，先按到来讲荷兰，好吗？
0: 好啊，荷兰的景点呢，其实我想太讲哈，印象最深的，像李峰你没去过荷兰，你的印象当中，
1: 你是浪眼前呢，
0: 都聊下你印象最深的荷兰是吗？
1: 读风车，
0: 风车，荷兰听说风车，
1: 郁金香，
0: 郁金香，你有去看？
1: 还有木屐，哈，基本等于一家工厂啊，
0: 木屐工厂，木厂，荷兰本人的印象可以加个法郁金香冻浆，一般人点就系啊，提斯啊，采集的郁金香花季
1: 哦，读好。
0: 很多好我听说现在要给时间哈，故说冬龟啊，团飞个龟啊，郁金香花季哈，去给别人给他有一个发展哈，去展览哈，我想太高都低哈，要给地方就是库肯霍夫哈，要给地方给给出一个发展。一个几个场地差不多有36公顷哦，
1: 哇，
0: 加个花哦，有700多种的种类的花，有青岛的花，地都一个太个花园哈，你去到这里面，你就发现到青岛某区的郁金香，某区用种类的郁金香。

0: 嗯、哇，真的呢，大家就是一个翕相。
1: 哇，你都人比花娇，
0: 人比花娇，花比人娇哦。很快要办个练习哦，读到落水田哈，唔、嗯、怕，几个片哈、哦，用买个雨衣啊，睡衫哈、哦嗯，雨衣是75周年的郁金香季的那个
1: 设计哦，
0: 设计的一个纪念。啊

0: 神风全部都是郁金花雨衣都出一个很翕相啊。
1: 哇，你莫干卖对我要转来买。
0: 有的你看郁金花亚克提房啊，当然还有个shopping mall 嘛，哈，有个卖东西给的店嘛，里头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郁金花的哦，雨伞撑开来一看，全部都郁金花。好，不单是雨伞哦，唔单将一个杂也打开来哦，全部都郁金花的那个形状哈、哦，还有他们的皮包啊，眼镜盒啊，
1: 这么美，
0: 所有你想到的东西都是郁金花的那个样子。
1: 嗯，我看样给 FB 有看到个照片
0: 哈，红头发哈，
1: 冇用用呢，
0: 冇用用哈，嗯，正经七八八。种给一个郁金花，
1: 嗯，
0: 哇，真给他蔚为奇观啊！真给董小看到有按到某群用的郁金花给发种的给片，
1: 嗯，亚美是荷兰的特色，
0: 哈，我哋唔单将去参观一个郁金花的花园呐、啊，给你送住啊，我哋还提示到一个地方去看呐、啊，给他一个卖法的拍卖市场。
1: 拍卖市场，
0: 拍卖市场哈、啊，就会给点十种有镜头给个花农啊，然后给点种个花哈，大日哦都送到一个拍卖市场。就像现在对面滨江路不是也有拍卖花、鲜花拍卖市场
1: 啊、
0: 嗯？我给这边一个拍卖市场是全荷兰各地阿姆斯特丹呐、啊、哪里都来的那个花，不单是郁金花，很多各种各类的花都在那边拍卖。啊、拍卖呢听说他们是早上齁早上头差不多五点了就开始拍卖。可是我们没法都看到给他们拍卖真正的情形。不过呢给他们拍卖是很有趣的有双面去看齁一查一查给查给给发过来齁就开始呢就是给他们有个拍卖的钟时钟他们用拍卖的时钟齁来看一个价钱齁从最高价到最低价齁诶还讲你起一个人的一个起一个人的就表示说你压个价钱多的时间你要用这个价钱来买一个花、啊、然后买了之后再批发到比较小的市集
1: 哇安妮娜还有去现场看到安妮都动情走进他们的生活里面了
0: 哈，我们查哈，其实也知道哈，出国去了哈，太家莫近代的去搞个饭店度、旅馆度哈，你只要等头做的做一些工作，出去行行啊哈，比如讲像我哋去较近嘅东南亚嘅地方哈，出去上头去几点嘅市场去看一下，还讲你知道你饭店附近有一个乜嘅市集哈，你们做的去行行，去看看冬天嘅人几点买东西啦，是。东西啊啊生发的一个情形。
1: 嗯啊你请好啊、哦、
0: 嗯
1: 我记得了有一百我是蒙古。
0: 蒙古
1: 啊都好嗯大概个地方都是对面都是菜市场。
0: 哦
1: 我爱的韩国戏
0: 嗯
1: 哦就觉得好有意思哦。动动用几秒都讲一看哇给他买牙诶台湾摸呢诶买个哦牙有牙有
0: 嘿。
1: 你都不是比款啊齁、
0: 嗯、
1: 比较款啊。
0: 嗯
1: 啊荷兰是的东西都从北欧啊从其他欧洲共用嘛。
0: 荷兰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齁农畜牧国家故事给定一个片其实齁有青岛都会去搞个农产品齁。韩国呢荷兰也知道说亚克国家齁因为欧洲的国家差不多就会很爱吃个气死。哇下拜去到个片齁是在青岛种个气死。一般给定在台湾可能就会啊走身体二十个胖个时间嘛齁三明治啊你夹一片薄薄的气死齁你去给超市啊买个都会很薄薄一片的起司。莫诶给天给片有主人齁、哦、荷兰人是个起司是
1: 一大捆。
0: 韩国有的像个车轮胎一样的安胎的一个起司。诶下半个天去荷兰啊就去看给天个起司的拍卖市集。
1: 哦这么有趣。
0: 给气势的拍卖市集呢哈给他们出黑亚黑从狗梯给落农哈给他们给做给个气势哈松了鸦片十种拍卖。给到个商人哈去吸个片去

0: 你咧还有专门嘅人哈，来看你嘅气势嘅品质是第几等的、
1: 嗯、
0: 啊？韩国呢，佮从佮条买嘅气势嘅商人哈，大批发商啊，今天出来讨讨下以后啊，就去称称几多斤，好、
1: 嗯
0: 啊、再买专衣。
1: 哦、uh-huh.
0: 那个气势给正经哎替摆宽多一个广场上哦全部满满的气势摆到给片韩国气势都会冲给 Celine 的拥有轮胎一样的气势、嗯、一堆一堆不用都给来哈贴给董政策啊你嗯
1: 哇我记得了其实啊大白就是呢许多给饭店我是送给就是那事情
0: 好看是这样
1: 啊用有嘿气势啊！第一年的讲哇气势，第二年的啊气势，第三年的啊气势，
0: 变戏耶！
1: 最后就变气势，对。
0: 哎，今天呢，那个李凤公公今天给四个方面哈，尤其也十多年啊，这欧足啊。哎呀，大你就会四个气势哈，早晨头的气势加面包。董猪条又是 cheese 加面包，再加一大碗的薯条，就很用啊！大船都会穷用啊！啊，我就想讲，有主人，大你都是也给你两董国给一个东西啊，薯条，薯条还给点个主要的食品哈、嗯，因为给点冒充来点是米饭呐、啊，给点马铃薯。是分给豆哈，薯条一大碗一大碗的薯条。他想讲，哎，有主人哈，给恁个给寿命到底有多长？大年都是要的高卡路里的东西。
1: 啊、你看到你会动太巧吗？
0: 哎，其实后来老其他的有主人看冇穷用，老得贵啦，得贵，我听看到有青岛的
1: 阿太
0: 哈，太巧古啊，你哈、啊，荷兰人啊，给恁个身高较高。今天尊敬有180人啊，用过哎，尊敬大三年都动过，什么年没动过？就过下几个体型就较超哎，好，可能来无亲手有个动皮动皮的，除非讲上位年纪的，他无嘛个运动啊，今天的运动量应该都会动到，不说今天是按多高卡路里的热量的，可能来无话按太高，
1: 哇，许多鸡，看到发，许多鸡，死到气死。哎，还有风车吗？
0: 哦，风车没讲到吗？风车啊，那有去给恁个一个风车村
1: 啊、哦，风车村、
0: 啊，荷兰的风车村，嗯、其实一看给恁个风车，给恁风车，其实台湾量还有风力发电，有吗？嗯、你在观音啊，在、沿海有看到个风车，那恁那边个风车就会。细细条，有冇一条一条啊？你哈，荷兰嘅风车村给的一个风车哦，给它一座，我们看到是一座风车哦，给它上有个几条啊？你听听，给一座一座的风车，底度像一个五位穷鸟，你坐在这底度去参观，
1: 哇、
0: 风车村。
1: 阿、弟，荷兰你系停留多久呢？
0: 荷兰，我等前后差不多有4-5年左右的时间还在荷兰。
1: 哦，
0: 差不多。
1: 哇，啊，敢没有去跟他们的一些文化啊，了解他们的一些什么博物馆啊？
0: 哎呦呦，最明显的是自由行哈、自由行就是看你想去买东西，给你去买东西啦，啊，去看嘛个美术馆，跟去看美术馆，然后还去市集呀、哈，都做的。给因为俺想爱去参观几点个博物馆，一。但呢，我顶个旅行团哈，我顶参加青岛个旅行团，可能就博物馆外面给你翕个相，
1: 到此一游，
0: 到此一游哈，也还也不你一个点钟去搞，嘛个都看唔到。哎呀，白一年个时间啊，全部都系在给咱荷兰国立博物馆哦，你都看从早晨头一大早差不多9点就去个片买票去搞买票，啊，你批，韩国呢到下昼头5点。给恁关门的时间，给恁能出来
1: 哦，安尼哦，
0: 啊，就一年过年啊，就一个看开发。不过荷兰国立博物馆吼，佮侵犯呢，佮差不多有3站了。给恁一年的时间哦，近看近看哦，真看了2站了，还有1站了没看到，一次还有1层楼没有看到，好遗憾哦。
1: 我一行东江呢，哈，
0: 我行个东江
1: 啊，
0: 韩国人每一幅画都看，因为我们有做导览哈，导览给每搭。 家发

0: 都有收集哈，也可能其中他重要的哈画家的画，他才会有介绍哈。就看听的导览来看个法哦，几多点钟啊？几多个嘞？差不多有八个点钟哦。董珠都唔敢意思翻嘞，
1: 只敢带
0: 带四个胖哦，四分钟就结结嘞，就赶紧再来看。阿娘，张某看到就系两餐了，都看得很匆忙哦。
1: 哇，你真的很好学呢，
0: 哎，真好看呀的东西。
1: 哎，五哥，你皮敢做得翕相？
0: 哎，做得翕相，哎，只是你不能用闪光灯
1: 啊，
0: 做得翕相啊，尤其还给有名的发哦，头前都黏黏都会人，大家都排在那边，集中在那边看。
1: 唐公哦，您讲，去国外哦，尤其是这种博物馆嘛，总得用个自拍棒，系冇？
0: 啊，总得，总得，因为给我检查一个包包哈、那个后背包也不能带。像他一个这种行李箱啊，行李箱也不能带，他讲过因为
1: 转弯啊，
0: 因为冲动给的，自拍棒也不行。
1: 哇呀，是才我了解一下哈，因为啊，因看到又是见的国内哈，都不感觉啊，很平常、啊，
0: 很平常哈、啊。
1: 其实啊，出去都怎的哦，要有礼貌，
0: 要了解，要入境随俗哈。韩国的荷兰很有一个特色，很有时间做的公模呢哈。有一个特色，荷兰的交通工具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你团黑马给
1: 电车。
0: 脚踏车，
1: 脚踏车，哦，还有还有还有，
0: 每个人都骑脚踏车。
1: 那又躺一张笑话了。您讲哦，你要给沈阳厂唔简单哦，你都是那边的那个。
0: 你在荷兰吗？
1: 因为这么穷用，
0: 全部穷用。很多荷兰他们都有脚踏车道，都是每一条路都有脚踏车道。而且呢，你如果走在他的脚踏车道。他的脚踏车不会让人的一般的电影管外哈，给电查的哈，从台湾外本行以前行，什么？某啊，你去荷兰，你在那个你碰到骑脚踏车的，你要闪开哦，你真的会冲上来的，你不会停的。
1: 哇，
0: 后来你大三年都爱骑个自行车，因为给电就是讲讲在上市地度，尤其在上市地度哈，市区地度啊。江色茶，故说给人就从台型的游览茶都做唔得，你到一个市区里面，市区里面你看到嘅台茶，却给人嘅贡茶啦，哈、哦，也系嘅电车啦，哈、其他就系本脚踏茶行嘅。哎呀，亲手看到有奥多拜，亲手冇奥多拜，但有小汽车，冇看到奥多拜。
1: 奥多拜可能
0: 占有台湾，
1: 跟东南亚国家还多啦，哈，比起越南、美国一大堆。哦，不过我记得我都是荷兰哦，因为其实啊，还有八台轮椅
0: 啊，
1: 都坐个游览车哈。大白哦，哈叉送叉，哈叉送叉，给请辛苦都系给司机先生。司机先生佮到大白都会吞吧台轮椅拿来，好不然得凑上去。好出去了，转来又拿上来。我咪记得佮同阿都讲，因为提风哈，佮魔法图这么靠近
0: 啊，操、
1: 哦！你都变到讲要时间，
0: 要时间去，哈！就因为个给到太行的车，唔本个有些都是给市区里面、大车子是不能进来这个市区的。
1: 系哦，还有买个好料诶，等下因这个来抢购，你个来宾廖海继续来分享哦。

0: 哇，还去荷兰哦，哇，公唔翻呢？
1: 公唔翻呢？青岛哎，阿姆斯特丹呐、啊，就有青岛好料的素材。
0: 你们又是臭酸呢？系吗？
1: 有荷兰，因为佮有个太个运河啊。可是你做的臭家个个酸呢？哈，韩国几个几酸呢？啊，几个咩？几点个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之一哈、嗯，还可以有短程的，还可以免费。免费搭乘哈、嗯，比如讲，我哋有一班呢，而且给的一个钻石工厂，
0: 嗯，
1: 好，一看给的钻石切割哈、
0: 哦，你有卖吗？
1: 哎，对，给头不上毛嘛，肯定去。那个这健身房都没带呀的东西，
0: 有你买哈，
1: 有你买他的钻石手表啦，钻、嗯、石项链哦，哎，故说他给的钻石工厂哈。本来还爱行路过去个啊，因为到市区里头抹茶也好抽，抹去抽茶而行路过去。结果那天就抽个船呐、啊，运河的船哈、啊，哎，它是一个观光船呐、啊、哈，还有其他很多的观光客。跟那天都会给参观那天两吹就从个四川那个船家讲，那天哎去那边参观，真的不爱在下船嘛，哎就坐在那，不爱在下船，爱在去参观钻石工厂。
0: 哦，哇，古松呀！这个山走的，哎，很多呀，走的天，
1: 走的天啊了，那点上岸，
0: 几不等你吗？
1: 不是啊，那点就没在抽个山呢，那点就行个四季的路，出来就去给人行行聊聊哎。
0: 啊，原来真行哦。
1: 抽几点个类似电车或捷运这种，给点没有地下铁啊？就抽几点个捷运站，
0: 也通几多年哦。
1: 我点两一团差不多有25
0: 哦，安尼咪还好啦，
1: 还好，算中型团呐。
0: 莫那系讲新十三哦，这样子跨头跨背，
1: 带乌鸟就带很久，还好这一团算还好。
0: 哇，好，哎，那系讲有人爱做过去，荷兰，
1: 另
0: 外本地嘛个建议呢。
1: 琼瑶，知道讲你出国以前，听说先了解一个地方，记得。

0: 演嘅风土民情哈，有买嘅人上去买嘅哈，比如我有青铜人上去买几点嘅啊纪念品啦、啊、哈、啊嗯，你先看好来哈，上去买乜嘅？韩国呢，你上去啊，你喺讲自由行嘅话就较麻烦啦，因为你全部都一直搞来安排哈。喺讲你喺团订团呢，你就先看一下一个嘅安排嘅行程啊，地度有呢度赏识，你上多一个赏识都看到乜嘅，事先先去了解哈。
1: 嗯嗯，啊，你下好啦哈、嗯，你怎么会讲哇？真的花很多钱哈，
0: 啊，给都没看到，
1: 都没看到，都看到不，你安排不你看的天晴
0: 哈，我就买了一堆的纪念品走了。
1: 我还记得啊，上台啊，你廖涵又讲哦，其实啊，也下来整理哈、嗯，以前按带走那个东西。嗯，可能东东那边都垃圾球样也好。荷兰还有爱补充的吗？
0: 嗯，荷兰其实有很多好料的素材呢。光一个阿姆斯特丹，其实呢就做在去搞东久的哈。嗯，比如我爱去阿姆斯特丹哈，我还去过几天的 Starbucks。
1: 你喝咖啡哦、嗯、
0: 你问你有发现到吗？有很多年哈，出过去有料啊，我去给人的 Starbucks、
1: 嗯、
0: 去收集他们的杯子。
1: 哦，冇穷用哈、哦，
0: 冇穷用嘅上市度嘅 Starbucks 今天会出嘅冬天嘅特殊嘅笔耶，比如我一般嘅 T 恤去荷兰嘅，就会请今天荷兰的杯子，
1: 嗯，
0: 佮当国嘅发嘅图冇穷用。
1: 哦，
0: 上班嘅去北欧嘅时节哈，那去北欧嘅时节，今天就 T 恤在好多嘅冰岛哦，
1: 嗯、
0: 冰岛嘅 Starbucks 去收集冰岛的杯子。
1: 很有意思哈、
0: 哎呀，你想看卡度就拜的某中央国家的个比耶，你就提到讲，哎，你去讲个大国家，你就会想起到个个国家的时节哦，个青岛青快乐的事情。
1: 嗯嗯，哇，哎，你看到跟去到荷兰，
0: 嗯，
1: 真是五年天气好，
0: 都有五年左右的时间。
1: 后来都去到比利时的是吗？
0: 我哋去先去荷兰，第一年系在阿姆斯特丹。哈，待一个安布鲁哈，了为一年差不多，再来呢，我等出去卢森堡，
1: 先去卢森堡，
0: 先去卢森堡哈，一路南下，然后去到卢森堡。
1: 嗯，卢森堡的国家较细哈，
0: 卢森堡较细，一个国家看大概呢，一般人可能是一年到两年时间，哈，去了，哎。
1: 就玩完了，
0: 就玩完了。去全世界的国家哈，除非讲哎，你上去个片啊，去度假哈、
1: 嗯。
0: 因为卢森堡来荷兰某区用个感觉哈，卢森堡其实算是很安静的一个小城一样。
1: 嗯，
0: 哎、嗯，冬天清个个个素材，就是很悠闲个片给你，轻松都哎。没什么烦恼，就很恬静的一个国家啦、
1: 嗯，
0: 小小的国家。
1: 都安布特维，他家都从不离街路都看不到你呢，系嘛？
0: 差不多诶，欧洲几点其实清早嘅，比如讲几点嘅啊嘛嘅超级市场，差不多八点就关门嘞，买唔到东西。
1: 没有二十四小时，
0: 没有二十四小时，可能真有台湾呢。
1: 你
0: 知道，青铜个过年来到台湾，今天就讲哇，你连个偏历商店都24小时哦，东风偏安布台湾渡吉耶啊，一偏历商店买个泡面啊，都是很多。无啊，你的欧洲青铜个国家可能给七点啦八点就关门嘞，关门嘞、嗯。
1: 哇，啊，卢森堡又买个不呢？感觉还有印象深刻吗？
0: 卢森堡因为要摆好个电梯个时间卡莫按长哈啊，韩国个制度讲从几个有几个景点哈，个电梯都个嘞，结果还蛮开始买门票。出某一宫，它有一个地下要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河道哈，还、不我看见没有路风啦哈，佮有协助就系佮人头摆16、17世纪个时间佮到个东西，还存到个地下那个要塞里面哈，佮你批地度一个孔哈，从个。从个电梯进门有一个地下那个
1: 啊、
0: 栈道这种哈，哎呀，白种木看到东大松啊，就变成讲第一个片当过翕个相处就走诶。
1: 哦， 还蛮快。

0: 哎，莫恩，
1: 一点十二点钟开始，当初十二点钟开始买票。今日在去的时间，因为我等可能哈，一段时间嘛哈，去到其他的地方哈。故说我等早晨头差不多九点人就多哎。就无法吞入去嘞，啊！半暝个电量出去就讲啊啊！半暝个电去其他个地方再来补一个行程不易的，
0: 哇！
1: 东大嫂，
0: 系啊！
1: 韩国人个电去一个很多维安城啦，哈！维安城这边其实没有一个古堡哈，系差不多十六七世纪个留下来一个古堡哈。唔讲因为个电个量出哈，伊对这边唔熟悉。故说吉姆直接带我们去古堡，带我们去坐缆车，结果缆车站离那个古堡行多一个多一个点钟，差不多一个点钟行过去，就时间又不拉，就无法吞入到那个古堡。那天去验验呐，那我一个山头看到个古堡，里头有人的个嘞，翕相啊，我就觉得好遗憾哦。
0: 都无法吐气，
1: 就无法吐气，看到无法吐气到地图看，就地图无不会去来翕相哈。不过，卢森堡他们有很多的建筑都是中世纪留下来的。可是其实几街坊啊，你就看到哦，他们的建筑好美哦。
0: 哇，都很有这个中古世纪的感觉，
1: 很有中古世纪的感觉。
0: 哇，你应该穿礼服啊，哈、啊，蓬蓬裙，
1: 你给来翕相。
0: 嘿嘞，
1: 我那天出去旅行，太快就会希望讲，你的行李哈，你的旅行箱不要装太满，因为要买很多东西回来。故事那天就穿个牛仔裤啊，哈，走个轻松的衫裤去的哈。韩国因为今天个欧洲个旅行个行李都有限重啊，一个行李23公斤呐、还讲你两个行李，差不多46到48公斤。好，不过呢，因为啊，知道讲你一三年哦，又没。动态的哈，就我们很娇小的人只能推一个行李啊，顾总就23公斤就不汉子带来。所以那个时间你就做不得带很多的东西，因为你做呢，你可能买巧克力啊哈，比如我那天带他更多个比利时，哇，各种各类的巧克力哈，你要买这个东西做呢，就讲过你过海关的时间哈，给超重，哇，超重糖果发现会发动多呢。
0: 呀，冻鬼哦，
1: 冻鬼呢？
0: 系哦，哇！阿姨到卢森堡又怎么得做古堡里的女人？哎，又蛮好聊呢。
1: 卢森堡其实你就是很悠闲，这边像度假一样哈。我等待在一个卢森堡呢，就是行几点个街路啊哈，就很自由啦，很自由这样子，悠闲的在那边走而已。
0: 阿姨，加掉个嘛个咖啡啊，咖啡嘛个又含冇强用冇？
1: 我哋咖啡都会在旅馆里头喝咖啡啊。
0: 啊，冇去，去个享受一下。
1: 哦，我哋有时间去食个午餐的时间，会付咖啡。我哋某天是讲去伊那个咖啡店啊。
0: 哦，没户外。就坐在那里
1: 喝咖啡吗？他某呢？他某呢？
0: 他都会赶行程，
1: 赶行程。嘿，因为给有浪茶店店哎，等于讲啊，比较讲哎，是不是点人呢？然后又讲一起吃饭呢？这样嘿，吃饭的时候，因为你去欧洲给点某哦安排，我店也团啊，某安排中式的。完全没有中式的、完全都是西式的。故说亚白给旅行团给的还会安排一种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餐饮店，就是这个吃饭的地方很有他们本地的特色的。
0: 啊，卢森堡用马格莫穷用吗？
1: 其实卢森堡给饮食部分就像欧洲人穷用啊，给的大部分都是猪排啊哈，给的哈，差不多就是欧式的一些食物啊。不过呢，我们在卢森堡哈，因为请到个传堂啊，我们坐到这边哦，坐的是两个点钟呢。
0: 哦，
1: 他们上菜速度很慢，很慢，非常慢，
0: 悠闲，
1: 都悠闲哦。嘿，你上来先不你是一笔睡。 啊，其实水都是自来水啦。
0: 嗯，
1: 真紧都要煮哈，你像爱冲来的用这个社会滚水卡。

0: 都会做到一个饭店度去给他来煮。几天都是冷开水、而且他们的开水很贵、开水比酒还贵几天一瓶的矿泉水都很贵、那时候他们要煮大部分都是安不太有赚到旅馆、看到对门有一个超市逛进去超市买比较便宜几天饭店里的矿泉水都很贵、可乐也很贵因为一般人去一个船堂、点了一个可乐一杯可乐、在台湾你可以买半打
1: 当初我们去澳洲、跟白开水比牛奶还贵又是一个景点啊我还记得个矿泉水差不多一两磅
0: 正品啊，一两百牛奶、荷兰的牛奶很有名诶。那边台湾没有卖荷兰的牛奶，冻贵什么？一个冻便宜，差不多台币20郎克，我就坐在买到一大罐的牛奶，不说也白点青龙的牛奶，
1: 哇，青红耶，好，也是英国的卢森堡，哇，也是这边。因趟到了行同爱丽分享荷兰还有卢森堡好下一拜这个要强了行这个来同爱丽分享给一位是哪一位了呢谢谢了行思梦
0: 谢谢大家思梦安子森
1: 节目大家没有同好朋友共在会了你好来测一下礼拜这个要强一来试测大在鼓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这个月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首很多个四重唱的组合。那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呢，要继续延续这个主题。那今天要分享的呢是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组合。那这个组合呢很特别哦，其实它的成员组合本身呢就已经是音乐圈里面的大佬了，只不过这些大佬们呢，他们进行的是幕后的工作。在2000年左右呢，有八位在音乐产业中人脉很深厚的顶尖高手就聚在一起，前往一场由这个团体 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 Nissan Stewart 的他的父亲的教会所主办的音乐会，去为这个老人家撑场打气。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其实还没有组成 The Soul Seekers 这一个团体，不过一切都在那个夜晚都改变了。谁能想到呢，在那一场演出竟然开启了接下来十年的传奇旅程。这群人最终就组成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一组获奖无数、拥有庞大乐迷的福音四重唱。那团员的阵容呢，都是当今音乐界最炙手可热的顶尖乐手、制作人、歌手或是词曲创作者。 The Soul Seekers 的团员呢总共有八位，分别是杰洛哈登、泰迪坎贝尔、还有华林坎贝尔、尼山史都华、约翰·朱布·史密斯。

还有查理·贝里尔、克雷格·布罗克曼还有艾瑞克·席兹。那他们呢，其实个人都已经横扫各大格莱美奖、全美音乐奖，并且也获得很多奖项的提名。那他们推出专辑之后，也就一举斩获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What Would You Do?

其实光是听到的 Soul Seekers 的音乐，我就整个人会沦陷下去。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听起来真的很顺耳，然后会让我很想要跟着舞动的感觉。所以当我今天

一发现这个团体的时候，就很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刚前面呢，心宇有讲到说，他们这个团体的成立是和一个教会的音乐会有关嘛，我就再更详细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故事。在大约2000年左右呢，这一群在美国早就已经是呼风唤雨的黑人顶级音乐人，其实原本根本是没有打算要组团的。那当时身为嘻哈教母的 Missy Elliott， 他的御用制作人 Nissan Stewart， 他的父亲呢正好就要举办一场音乐会，那身为孝子的 Nissan， 他就想要帮父亲的活动增加人气还有精彩度，所以就动用了自己在流行乐界的超强人脉，一通电话就把 Teddy 找来，把 Warren 找来，把 Eric 还有其他的顶级音乐人通通找来，决定一起去 Nissan 他的父亲的教会当应援团去客串演出。那在那天晚上呢，这八位平时在帮 Beyonce、 Whitney Houston 巡演的音乐大师提着吉他带着鼓棒就站在了一间老教堂的台上。那他们事前是完全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排练，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团名都没有，但没想到当这一群顶尖的大师他们开始弹奏开始演出，那个节奏还有和声在教堂里面对上的那一瞬间，就产生了一个很神奇的化学效应。他们把传统的福音音乐融入了他们最擅长的现代 R&B 还有流行乐的律动，而这场演出的能量是强大到真的让所有的观众热血沸腾，那内行音乐人或者是外行的教友全部都陷入疯狂。当然这八位音乐人也自己吓到啦，他们才意识到原来当他们凑在一起唱传统四重唱的时候，那一种感觉是任何世俗的流行乐都没有办法给予的。于是这一场原本只演一晚上的演出就硬生生地改变了这八位音乐人的命运。这一群顶级音乐人决定正式结为盟友，化身为 The Soul Seekers， 并展开了长达十多年横扫格莱美与金星奖的传奇福音旅程。而他们在组成这个团体之后，并不是马上的就发行了专辑，而是经历了几年的潜伏还有累积还有观察，他们在2006年发行了首张震撼福音音乐界的同名专辑 The Soul Seekers， 并且一举夺下了金星奖的年度最佳四重唱大奖。到了2010年才发行了第二张现场录音专辑 The Soul Seekers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where Listening。

简单的介绍了他们成团的一个原因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到底这几位团员是多么传奇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组团之后真的让整个音乐界都为之疯狂呢？首先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成团的关键人物 Nissan Stewart。因为呢，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 Soul Seekers。 他是整个乐团的发起人，也是当初一通电话召集所有人的灵魂核心。前面有说到他是美国东岸嘻哈教母 Missy Elliott 的御用制作人还有音乐总监，也是传奇制作人 Timberland 班底的核心。他所合作的名单呢，都是金字塔顶端的人物，像是 Beyonce、 50 Cent、 Nelly 或是弟弟，就是吹牛老爹，这些呢都是他在流行乐里面的经历嘛。那他的音乐性到底是如何呢？他的鼓点呢是充满着那种街头的侵略感，他是把现代嘻哈的那一种重低音的颗粒感，还有老教堂的传统二四拍完美的融合，让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一听就极具现代感。虽然他是传统的四重唱，可是他的节奏是非常有现代感的。那第二位呢，就是 Teddy Campbell， 他是美国深夜秀还有天后巡演的首席鼓手。Teddy 他是 The Soul Seekers 的团长，他在美国电视啊，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当中，是公认最稳、最让人安心的顶级鼓手。那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深夜节目 The Tonight Show with Jay Leno 的固定乐队的首席鼓手。那每个晚上呢，都会在全美国数百万名观众面前现场演奏。那不仅如此，他也是流行天后 Britney Spears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全盛时期的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总鼓手，同时也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节目的指定现场鼓手。除了这些他在业界的丰功伟业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福音界最传奇的女生组合 Mary

Mary 成员 Tina Campbell 的丈夫，他们两个是夫妻的关系。 Teddy 他的音乐特色呢，就是他的节奏呢就像一块表一样，不管歌手怎么样疯狂的转音或是寻求什么样的即兴，他的大鼓呢永远是精准的在拍点上。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队里面，他负责的就是整个和声的底座，因为他

如果说 Nissan 和 Teddy 是负责提供 The Soul Seekers 最强大的节奏的话，那 Warren 就是这个乐团的爱因斯坦。为什么会用爱因斯坦这一个人去形容 Warren 呢？因为他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负责的是所有的音乐结构、乐理、和声还有现代化的编曲。他是美国黑人音乐界的超级金牌制作人，也是格莱美奖的常客，甚至他也有自己的独立福音厂牌。他所合作的巨星呢，就包括了 Kanye West 还有 Snoop Dogg 以及 Beyonce 还有 Mary Mary。那 Warren 他是一位多乐器的演奏家，他会键盘、会吉他、会 bass， 样样都精通。但他最厉害的武器呢，还是复杂的和声，因为他可以把 Beyonce 的那种摩登式的 R&B 转音，或者是 Kanye West 的嘻哈这样子的逻辑，和1950年代的四重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 The Soul Seekers 那些让人听了很觉得耳朵怀孕的和声呢，都是出自于 Warren 他的脑袋。那这个团体里面除了有稳定的节奏，有很厉害的脑袋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来自 John Jubal Smith 的吉他了。在全美的蓝调 R&B 还有灵魂乐的圈子里面，只要提到 Jubal， 所有的吉他手都要退后三步以示尊敬，因为他是当今黑人音乐界最顶尖最具标志性的吉他大师。他曾经长期担任 Whitney Houston 全球巡回演唱会的御用首席吉他手，用他的吉他声陪伴天后走过无数个辉煌的舞台。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呢， Jubal 的吉他通常是整首歌的开头，他的吉他声带着一种草根的风味，可是又可以很精准的达到那个推弦还有滑音的效果，所以他的琴声就直接为现代四重唱定下了最正宗的灵魂基调。那有了稳定的节奏，有了金牌制作人，有了吉他之神之后，还有 Gerald 这一位格莱美认证的当代福音金曲制造机。他是 The Soul Seekers 里的核心词曲创作者，负责用最高规格的乐理来撰写最能够打动听众的福音旋律。那他最擅长的呢，就是把古老沉重的教堂赞美诗改写成极具现代流行抒情美感的优美旋律，所以他的存在就让 The Soul Seekers 的歌曲既保留了传统福音的深度，又具备了非常高的传唱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一起来听这首 What Took You So Long。

继续来介绍其他几位成员哦。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Warren， 他是横跨嘻哈与葛莱美的金牌音乐制作人。

我们听完了五位成员的传奇，还有他们很厉害的背景之后，还有最后三位，他们又是何方神圣呢？首先要来介绍的呢是 Charlie， 他是 Jay-Z 幕后的金牌吉他兼制作人。Charlie 是美国西岸嘻哈与当代 R&B 音乐演进过程当中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幕后推手，他是直接参与了 Jay-Z、Snoop Dogg 等等嘻哈教父的专辑、吉他录音还有制作。他的吉他呢是带有强烈的嘻哈街头律动还有放克的切分节奏，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他和 Jubu 组成全美最昂贵的

双吉他配置。Jubal 是负责传统老灵魂的铺垫，那 Charlie 呢，就是加入了现代而且带有侵略性的节奏线条，所以两个人的琴声交织在一起，就创造出 The Soul Seekers 最具现代感的音乐。第七位成员呢，就是 Craig， 他是 R&B 的键盘魔术师，也是美国黑人音乐界公认的音色与和弦大师。他的键盘音色是极具辨识度的，连流行天王 Justin Timberlake 还有 Jay-Z 的专辑里面都留下了他的键盘编排。他也是 The Soul Seekers 的音色科学家，他最擅长在传统的四重唱架构当中塞进现代的新灵魂乐和爵士乐那一种极度现代充满空间感但是也很高级的不协和和弦，所以有他在呢， The Soul Seekers 的键盘就永远带着一种很宏大的精致感。那最后一位是开创未来 R&B 律动的节奏鬼才 Eric， 他在 Beyonce 还是 Destiny Child 真命天女女团实习的时候，就已经为他们多首百万畅销单曲制作了他的节奏，所以他的节奏感还有鼓技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在 The Soul Seekers 里面有了 Eric、 Teddy 还有 Nissan， 就形成了全美国最奢侈的三大鼓手阵容。那 Eric 呢，他是很擅长将传统四重唱的二四拍节奏就塑造成了现代版的节奏，所以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聆听 Something Within。

今天和你介绍的呢，是可能是最顶尖的福音四重唱组合吧 The Soul Seekers。 你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他们在业界已经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了，却还是想要组成这个团体呢？那他们已经每天在好莱坞啊、格莱美颁奖典礼啊，或是和很多的流行天王天后开巡演，为什么还要来做和信仰有关的事情呢？其实这也和他们的团名 The Soul Seekers 有关系。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他们在主流的流行乐坛帮巨星们去制造商品、制造音乐，去赚取很多的名利，但是好像只有回到 The Soul Seekers 这个乐团，回到教会唱最纯粹的四重唱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被安放了，自己好像被找回来了，自己好像归位了。虽然说在外面的世界打滚啊，然后有了很高的成就，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对于这八位顶尖音乐人来说，教会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后来就成立了 The Soul Seekers 这个团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 The Soul Seekers 的出现呢，其实也为整个传统的黑人四重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过去，四重唱这种风格是起源于1920到1950年代。那当时呢，是会有几位男生穿着西装，然后可能是靠着一把电吉他或是简单的跺脚、拍手，就唱出那种极具爆发力的和声还有音乐。但是到了1990年代，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在听 Beyonce， 在听 Jay-Z， 是那一种有电脑切分音啊，或者是复杂的爵士和弦，或是当代 R&B 跟嘻哈。传统的四重唱呢，却因为结构太简单，拍子太固定，那逐渐的就被年轻人贴上那是阿公阿嬷去的教堂音乐这样子可能比较负面的标签。所以他们看着现代的年轻人可能逐渐遗忘传统，只听数位音乐， The Soul Seekers 在成军之后，他们就多了一种使命感。他们希望呢，自己能够用现代的最高科技，把阿公阿嬷的音乐这种二四拍的节奏救回来，变成当代最酷的艺术。他们改变了自己对成功的定义。真正的成功呢，不是帮哪一位天后拿了几张白金唱片，而是为他们自己这个黑人群体的文化留下了什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专业，救回了这个二四拍的节奏，让年轻人能够更多的去接受过去传统的四重唱文化。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t's Oh God。

0: 是不是非常好听呢？来自 The Soul Seekers 的音乐，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可能当今世代最高规格、最有价值的福音四重唱组合 The Soul Seekers。而透过他们的生命呢，也让我更多的看到这个神放在他们每一个成员生命当中的音乐的恩赐。他们不仅是使用它可能去养家活口，或者是让他们更有名气，他们更重要的呢是将这样子的恩赐运用在服事当中。虽然在流行乐里面打滚，然后走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他们依然不忘要将自己的歌声、自己的音乐完全的毫不保留的献给神。那听众朋友们，你身上有什么样子的恩赐呢？就算不是音乐，有的呢可能是画画啊，或者是跳舞，那有些人甚至可能不是艺术方面的，我们都可以来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是可以用在为神而做上面。有些时候你可能很热情，这也是一种恩赐啊，你可以去向人传福音，可以去关心别人，或者是你对于整理东西很有热情的话，诶，那整理好教会的东西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可以成为一个服事神的方式。所以也愿我们呢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找到神放在你生命里的那一个关键恩赐是什么，那也不要埋没这份礼物，而是要将这份礼物在神的面前拆开，然后完全的献给神。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You know the Bible says in Psalm 27 and 13, David said, I had fainted lest I had believed to see the goodness of God in the land of the living. And what w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know that even when it doesn't look good, it works for the good. To all those that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help me say,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

0: 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1: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得慰，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香港老牌的低音歌后潘秀琼所演唱的经典诗歌《感谢神》。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现场点歌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 02-2369-1042 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幸福在这里》，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歌，国语版本最早是大道歌王林聪他在民国1958年翻唱日语歌曲。我的幸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你，从此不再寻万里，我不愿再分离。这一首歌的国语歌词传达出陪伴胜过远方风景的深情，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林聪所演唱的《幸福在这里》，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江美琪的歌声《再一次也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江美琪所演唱的《再一次也好》。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啊。刚刚像是板桥的黄小姐还有其他的听友有打电话进来想要点歌啊。我其实听得到你们的声音，但是我讲话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那我现在我们电台的同仁还在看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正在排除当中啊。不过因为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啊，今天啊请

麻烦大家打我们的行政电话哈，02-2369-9050，02-2369-9050。你打这支电话，我们会有同仁接听你想要点的歌，我们就请同仁帮忙记录下来，到时候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同仁会给我那我在下个礼拜再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啊。所以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麻烦你打我们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啊，谢谢大家哈。刚刚板桥黄小姐她打电话进来，我真的有听到她讲话的声音，但是我要跟她对话，她听不到。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她点播了一首珍妮的歌曲啊，《真真的爱》，这是民国66年同名的三厅文艺爱情电影的主题曲啊，由孙怡填词。骆明道谱曲，到底什么是三厅的爱情文艺电影呢？这是民国60年代在台湾风行一时的电影类型，主要是这一类的电影受到了琼瑶爱情小说的影响，或者是琼瑶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这样的风格的这个电影类型啊，他们的拍摄场景常常是选在客厅、餐厅、咖啡厅或是舞厅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戏称他们是三厅的爱情文艺电影啊。中立的李先生啊，上个礼拜点播了黄莺莺的《沙漠之烛》，这一首黄莺莺在民国72年发表的作品，是音乐人童安格他还没有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他所发表的重要词曲创作的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珍妮所演唱的《真真的爱》，以及黄莺莺的歌声《沙漠之烛》。

由于我们录音室的 call-in 功能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请想要点歌的听众朋友改打我们电台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我们会有同仁帮忙记录您所想要听的经典老歌。谢谢大家的体谅。

和配合。上个礼拜，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民国62年，唱片公司特别邀请了马来西亚的作曲家李俊雄谱曲，著名的作词人林煌坤填词，特地为邓丽君量身打造了这一首

药材。同样是这一首李俊卿谱曲的歌啊，后来也填上了粤语歌曲歌词，成为香港资深歌手丽莎所演唱的粤语情歌《爱海鸳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非常好听的轻快的小调歌曲啊。我们还是刚还是有很听众朋友啊空运电话打进来啊，可能没有听到我刚刚所说的今天的节目啊，如果听众朋友您要点歌的话，我们麻烦听众朋友您拨打另外拨打我们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我们会有同仁记录你想要听的经典老歌，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播出啊，谢谢。

大家的体谅和配合。今天如果您要点歌，就麻烦您改打02-2369-9050 02-2369-9050。上周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齐豫和周华健他们在民国84年男女对唱的歌曲《天下有情人》。这是周华健和齐豫啊，演唱的这首歌啊，由周华健谱的曲，林夕，香港的填词人林夕填的词啊。这首歌也是当年香港 TVB 电视台它的一出经典的武侠电视剧《神雕侠侣》的国语版的主题曲啊。永和的国光路张先生点播了郑怡和李宗盛的对唱歌曲《结束》啊。民国72年，这首由李宗盛包办了词曲创作的歌啊，《结束》推出之后，大卖，也开启了李宗盛走上音乐制作人的辉煌生涯。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齐豫、周华健的歌声《天下有情人》，以及郑怡、李宗盛男女对唱的情歌《结束》。

再一次的感谢听众朋友的体谅跟配合啊。今天如果您想要打电话点歌，听众朋友改打我们的电台行政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我们会有电台的同仁

帮忙记录大家想要听的歌曲，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这是民国60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左宏元谱曲，庄奴填词。万沙浪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高亢有力的歌声当年让他在华语歌坛一系而红。中立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国语老歌《风凄凄意绵绵》，这是一首翻唱自韩语的歌曲啊。我们今天先为大家选播一段痛苦歌王孙琴以韩语演唱的原版唱段，接着是罗时丰的歌声《风凄凄意绵绵》。

上周永和的潘先生啊点播了刘韵的九个郎，这首歌原来是民国55年电影空谷蓝当中的插曲，最早由双华幕后主唱，可惜啊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家的注意啊，一直到了后来刘韵重新翻唱并灌录成唱片之后，才让这首歌九个郎真正红遍了华语歌坛，也成为刘韵的招牌作品。永和的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了张清芳在民国79年灌录的台语经典《水车姑娘追家狗牛》。《水车姑娘》是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语歌曲啊，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最早是民国56年由当时年仅9岁的陈淑桦演唱的。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韵所演唱的《九个郎》，以及张清芳的歌声。

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

0: 4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您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哇，昨天这个这个下班后遇到见面的朋友，每个人的招呼语都是啊、哦，好热哦，就是从户外啊、哦，应该说从室内走到户外啊，你会不会有一种满头大汗的感觉？我昨天真的是这样哎，然后在户外走久了，你就会有一种头开始昏昏的感觉哈、哦，就是。快要被热风热翻了。那不只是台湾哦，大家都在讲说，哇，我们台湾这几年这个温度一直破纪录，什么什么等等的。啊，不只是台湾哦，这个全球的这个高温炎热的状况哈、哦，好，一直每年好像我们都在看着这样的一个数据在打破纪录当中。昨天呢，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我冷气没办法关哈、哦，因为一关就。身上黏黏，你没办法睡，大概就是只能把它设成这个温度稍微提高一下，然后设成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睡觉的那种模式嘛。好，至少呢它可以自动调节一下，让我们熟睡之后呢温度还可以再提高一点，省省电。有时候省电除了节省经费钱之外，最重要一点是希望也能尽一点小小的力，然后省一下能源。好，你昨天有体会到吗？应该说这个礼拜吧。哇，用电进入高峰的需求哦。台电呢，他们在昨天的晚间7:40有更新即时的用电资讯。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最热，到了傍晚应该稍微下降一点。可是你回到家，你也不能不开启，对不对？用电量已经达到了3812.8万千瓦。那它使用率已经达到 95% 哦，毕竟预估最高用电4100万千瓦，那么显示了这个高温已经带动冷气的用电需求，所以呢其实台湾还是有晚间供电的压力、哦、不可忽视哦。好，这个台电表示呢，目前这个尖峰时段的使用率是 84%， 系统呢状态显示供电是充裕的。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比如说大家下班回到家，那这个在工作上的一些商业工业用电它降低，但是整个用电量还有用电高峰还是持续在高峰的状态，也就是不管你移动到哪里哦，那么开冷气用电的这个需求还是在哈、哦。好，所以让这个电力的调度也备受关注。今天虽然有下雨下来，高温稍微下降一点点，可是你会发现哦，那个稍微的在外面站一下还是热哈、哦。早上出门，好，这个温度还是逼近30度哈、哦。好，昨天呢、啊、温度到底有多高呢？昨天最高温是在台南预警下午1:13飙到了 39.4 度，再来是台南北寮跟这个屏东三地门昨天也有 38.8 度，新北曲尺也有 38.5 度，高温排行的前十名都在 37.7 度以上。好，那么炎热天气持续推升了空调的用电，尤其白天的尖峰时段到晚上，住宅跟商业用电需求都同步增加哈。所以台电呢也呼吁大家尽可能啦，把冷气的温度设定在26到28，而且呢希望可以搭配风扇来使用啊，最好能够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电器哦，可以降低尖峰时段的用电负荷。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啦，那如果在有太阳的天气里头白天外出，还是避免

长时间曝晒。好，今天天气状况稍微好一点点了，主要是这个梅雨封面下来的影响，不过还是希望这个雨可以下在集水区这里啦，因为南部的水情紧张的状况到目前还没有缓解呢。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青春不放假，桃园嗨一下。暑期营队呢，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年。桃园市政府利用暑假期间规划正规的课程以外的多元学习内容，协助学生拓展视野，探索兴趣跟兴向啊。那么在今年呢，总共推出了354门的特色课程，将提供超过55000人次参与的机会哦。那么已经从今天上午8点就开放报名了，也鼓励学生们把握暑假，充实自我，培养多元能力，提升未来的竞争力哦。暑期营队呢，在开办的第一年就已经吸引了超过3万人次的参与，去年更突破了5万人次，显示了学生跟家长们对于学习多元的高度需求哦。那么今年课程延续了科技、科普、生命品德、艺文、健康跟体育还有永续这些主题之外，还考量了人工智慧跟新兴科技快速发展，特别规划无人机等热门主题，而且新增社会情绪学习的课程，协助学生培养心理韧性跟自我调试能力，也期盼桃园学子可以透过暑期学习累积跨域素养与实作能力，为未来升学跟职涯发展奠定良好的

桃园市龙潭区有一名60多岁的黄姓男子，日前啊前往银行想要汇款10,000美元，大约新台币31万元到国外的指定账户，但是却无法说出收款的地址，而且款项将汇往海外。行员察觉有异之后，主动关怀提问。该名男子表示，这一笔款项是提供给住在美国的阿姨投资使用的。银行也担心男子可能遭遇诈骗，就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了一起诈骗案，也保住了男子辛苦积攒的退休金。

全台首座以青少年为服务主体的室内多元创新学习园区陶样馆昨天正式启用全新设施室内极限绳索挑战中心，并且举办启用仪式。那么这个绳索挑战中心，它是全台首座的室内高低空绳索挑战场域，而且也取得了美国 ACCT 的安全认证。场馆

透过六大主题设施跟多元课程的设计，提供青少年的启发潜能，实现梦想的创新体验空间哦。太阳馆的绳索挑战中心设有18道不同的难度关卡，包含了平衡木、网绳穿越跟高空跨越这些设施，最高高度大约 5.6 公尺哦，不超过两层楼高，非常适合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前来体验，因为这不仅是体能挑战，更是一堂勇气必修课，也期许年轻学子们在挑战极限的过程当中提升抗压性跟问题解决的能力，并且在冒险体验当中建立自信哦。青年局局长表示呢，台阳馆是全面提供青少年高低空探索、AI 跟虚拟实境科技应用这些多元的体验服务。那么，在开幕活动当中呢，还特别邀请了桃园市立罗浮高中国中部三年级学生率先体验哦。现场学生们惊呼连连，也表示桃阳馆从高低空绳索挑战再到科技竞技体验都相当精彩，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安排一日。

桃园市跟日本宫崎县从2017年缔结友好城市，各领域交流非常频繁呢。宫崎县台湾交流大使新元透近日率团访问桃园，桃园市府秘书处长曾俊豪也代表市长接待哦。双方更针对林木产业发展、历史木造建筑修缮跟文化资产保存这些议题进行交流，还前往日式古迹活化典范桃园七七艺文亭来参访，接近桃园在日式景察宿舍群的维护跟再生经验，期盼为两市未来的文化资产保存合作注入更多的创新思维哦。新元透大使表示呢，这次预定走访台湾六个县市，因为桃园市跟宫崎县拥有深厚而且特别的友谊，因此呢将桃园列为台湾交流的第一站。他也坦言受到少子化的冲击，日本新建木造建筑逐年减少，而宫崎县政府也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且已经跟台湾的学校展开跨国合作，针对不同气候精进木材防腐跟防潮技术。未来宫崎也将着重跟台湾的设计建筑界互动，欢迎台湾同业赴日交流。有关中立文创夜市申请设置摊贩集中区一案呢，桃园市府经发局表示，这个夜市呢是依桃园市摊贩集中区管理自治条例提出申请，但是目前还是没有核准营业哦，也呼吁摊商还有民众务必要留意，不要参与没有经过核准的夜市营业活动，避免衍生消费争议跟处罚风险。经发局指出呢，中立文创夜市案呢是厂商依照桃园市摊贩集中区管理自治条例在115年1月20提出申请，那么经过市府跨局处审查，不过交通影响啊、环境卫生、人流动线跟停车这些问题的相关配套措施还有待业者提出具体的改善跟营运方式，因此这个案子还没有经过市府核准这个设置哦。那么针对业者在网络跟社群媒体自行招商还有宣传行销的资讯，声称他将在6月13号正式开幕，经发局表示这纯属申请人的个别行为，并不代表中立文创夜市已经获得核准，所以也提醒摊商跟民众留意，避免到未经核准的夜市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虽然呢，上一波封面哈为南部的水库溢注了不少的雨水，不过还是不够南部来解渴哦。目前南部还是有5个水库的蓄水量只剩下1成，包含了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蓄水量哇，真的蛮低的。这个剩下 10.4%， 10.4%。水利署说呢，南部的水情还算稳定，再加上这个日月潭水库浊水溪的跨区支援，所以南部的整体水量有超过1亿吨呢。那即使面临最极端的空梅的情况，水源应该还是可以支援到7月底啦。好，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这个虽然现在看起来供水无虞，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就是多多的节约用水，总不要让它来浪费掉嘛，对不对？好，这个主要呢是利用啊，水利署他们是利用这个蓄水率比较高的日月潭水库跟浊水溪的水源来支援江南地区，那么也透过江南大郡的系统向南输水，来减轻曾文跟乌山头水库的供水压力。现在呢，这个送水的作业都已经顺利完成了哈。好，也希望这一波的雨不知道溢注的够不够啊。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兴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3: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4: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2: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5: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7: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连续的高温呢、那么夏天正式来临，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当然知道在户外的时候呢，像这样那么热的天气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不过也有医生提醒哦，如果说你这个流汗多啊，你只狂喝水的话，其实也要小心哈，身体可能有点受不了哦，不见得只要补水而已啊。有医生呢他就提供一个案例哈，他说呢他在门诊当中接到一名这个长者啊，他在很热的天气外出散步，回家之后却发现自己呢头很晕，反应也变慢，而且还精神恍惚。就医检查之后发现是低钠血症，好，也就是呢他体内的钠离子被稀释过低啦。还好呢在适当补充电解质跟休息之后，症状才逐渐改善。电解质呢包含了钠、钾、钙、镁哦，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作的重要矿物质，会负责神经的传导啊，还有我们肌肉的收缩跟心跳的节律，还有体液的平衡。失衡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异常反应哈。那医生也说呢一般最常见的低钠血症特别容易发生在大量流汗，可是你却只喝水，那么又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或者说呢这个长辈们食欲跟口渴感下降的时候哦，那症状呢就会从头晕啊、恶心、疲倦到严重的意识混乱，走路还会不稳哦，甚至有的人会抽搐跟这个昏迷都可能发生。好，那另外一种的低钾问题呢，医生说是在大量流汗、腹泻或使用力量机的人，他可能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无力、抽筋、心悸，甚至有人会心率不整哈，那么对心脏健康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啦，天气这么热，你光走出去还没开始运动就猛流汗了。那当然我们要一直补充水分是没有错，可是呢医生说户外活动或运动后立刻猛灌冰水，可是在高温的状态之下你突然大量喝冷水，肠胃会不适，血管的收缩跟自律神经也都会波动，其实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更不舒服哈。所以呢正确的补水方式你应该要少量多次，让身体慢慢降温，再慢慢补充温水。好，那如果说呢大量流汗或你长时间是在户外，那还是要适时补充电解质的饮品哦。那当然呢这个多少有点糖分哦，不能把它当成替代的饮水啊，但是呢这个补充电解质，比如说你在大量流汗之后，难怪呢那个有时候运动过后啊，那大家来一瓶运动饮料，那个真的是必须的哈。医生也提醒大家补水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要喝，因为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开始有脱水了，还要观察尿液的颜色哈，淡黄色是比较理想的，尤其老人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呢老人家的口渴感其实是会下降的，所以他们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脱水哦。

今天是礼拜五，那现在这个时刻呢，您的这个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因为期待放假嘛。那您有观察过自己放假时候的这个精神状态、身体状态吗？有人居然哈，上班的时候还好，精神都不错，一放假呢，他反而头痛到快炸开，怎么会这样呢？下班不工作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不是就是大家会觉得压力卸除了呢？至少卸除了工作压力吧，心情会比较轻松，应该比较好啊。可是真的有医生收知到这样子的案例哈，怎么会这样？好，这个人呢，他就是周末的时候就出现了剧烈的头痛、恶心，好，甚至想吐哦。可是他只要一回来上班，这些症状都消失。那意思是这个人不能放假吗？就放假了，身体反应也太奇怪了。好，那么这名年轻的上班族，他也感到很困扰，只好求助医生咯。好，那结果呢，医生好这个追查发现，是有原因的，罪魁祸首居然是他每天都不能少的咖啡。好，那么这名女子她每到周末就会出现偏头痛，而且呢，头痛的状况都集中在左侧太阳穴，还会伴随着血管的跳动、恶心、呕吐，甚至呢，她对声音都还特别敏感。但很奇怪哦，她只要一上班日到了哈，比如说六日，她的这个头痛症状真的折磨的她快要受不了。可是礼拜一只要上班，我们很多人都还昏昏欲睡，有那种周一症候群，可是她没有。他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好，那这样就不能好好放假了哈。后来呢，经过医生追查哈，他求诊的时候医生细细问，那这名女子才说她平常工作很忙，压力大，所以呢长期都用咖啡替身。可是一喝她一喝就快10年咯，平常上班的时候每天是固定2杯咖啡。可是呢周末在家的时候她就比平常少喝一杯。好，直到几个月前，他觉得假日不用赶工，干脆呢假日休息一下，不喝咖啡，头痛的症状才

慢慢发现，慢慢浮现啦。好，那神经内科的医生就判断说，这个其实是典型的咖啡戒断性头痛。那他算是咖啡成瘾了吗？好，那医生解释哈，这个大脑中有一种名为腺苷的受体的结构，平常呢，跟腺苷结合会让人产生疲

先机，好，那么占据这些受体达到提神效果。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期大量摄取咖啡之后，大脑的这个受体会逐渐增加，一旦停止喝了，大量的腺苷就会重新跟受体结合，造成脑血管扩张，才会引发这个偏头痛，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咖啡戒断反应。那医生也说，这一类的头痛通常只发生在停喝咖啡的时候，有些人只要适量的补充咖啡，症状就明显缓解。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有的人一旦停了咖啡他就发作。好，那也有人会像郑明女士一样累积一段时间才发作啦。所以医生也建议他哈，你可以透过逐步减少咖啡量的摄取，而不是我今天可能为了工作我喝了三四杯，明天我就全然不喝哈啊，这个身体呀、啊、哈，那大脑就会觉得怪怪的，没有被满足。所以呢，经过医生的建议，他逐步戒断咖啡量之后，头痛的症状真的就。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台铁公司呢，第11届的铁路便当节要在6月5号到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了。不知道你是不是铁道迷，或者喜欢收集这个铁道周边的东西。但是我个人是蛮喜欢吃铁路便当的啦。那今年呢，台铁规划了多款的主题商品，提供了这个有折扣的限量优惠，那么还有限量的积极富士彩绘列车的 N 规模型哈，还首次邀请了日本江浙的电铁来贩售多款的这个周边商品哈。台铁说哈，积极富士彩绘列车的 N 规模型有融合积极的山椒、石斛、在地山色这些鲜艳童趣的元素，那么也为富士的积极线呢注入活力哦。

时间接近六点，美英在这儿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的周末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乐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Hello， 各位朋友们，晚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家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事情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先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哈，来 ，Let me check it out， 来有我们的丸子，还有季勇哥、正义使者阿星、珊珊、小小星、Matthew， 还有阿悠悠，还有真心星啊，真心 Hello。这是完了，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霸 GoGo Radio 粉团 JoJo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嘴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陈明哥，欢迎 Vicky Lin， 欢迎坚持哥，欢迎海豚、海迪，哎呦，欢迎雅玲 ，Hello， 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王杰，欢迎猫猫贝尔。还有廖姐姐 ，Hello， 廖姐姐，你好，你好。我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的话，欢迎宝兰，欢迎庆威，欢迎控娇，阿玲，你好。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记得再给我们 say hi 哈、哦，建志哥好，欢迎九哥 ，Hello， 欢迎 Kitty 罗 ，Hello。欢迎这一次的阿星 ，Hello。好，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然后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完全介绍完毕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金曲时间。昨天已经欣赏到了林忆莲还有陈明真，一个是香港的玉女歌手，香港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第二个是我们的台湾的玉女歌手代言人之一的陈明真哦。听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们刚刚好都有混音版本的歌曲，对不对？所以听完我们听得非常开心呢。好的，来，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我们最近有预告说今天是团体组，团体组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的团体来到我们的排行榜上面，来，本周第十名上第九名，让你哭红了眼睛，草蜢。我们来欣赏草蜢的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爱情嘉年华》。

Yeah. 一听就有嘉年华的感觉啊，对不对？音乐很神奇，对不对？

来，好听的歌曲《爱情嘉年华》，再来，再来，再来。这首歌我很喜欢听的一首西洋歌曲，曹蜢有改编哦。Cruising for Bruising， 巴莎合唱巴莎所带来的这首歌，这是西洋歌曲的原曲。曹蜢有唱这首歌，好久不见，曹蜢。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往后听哈，因为前面的专辑其实大家应该都常常听，对不对？我们从这张专辑开始，呀，搞搞李宁，1992年9月16号
1: ，Jumbo，
0: 恰恰。这首歌比较少在节目中播，来草蜢金曲时间，1992年好梦一醒。

这个是何启宏老师做的词，许冠杰做的曲，杨振龙跟韩国正老师所编的曲。该让人不管家 VNight 城市自由行贝平的粉丝团，诶，有 sample 了他们自己的音乐。

好听的歌曲《好梦一醒》，来自于1992年9月16号的这张专辑《又爱又恨》。何启宏老师的词，一样是杨振龙跟甘志伟老师的编曲。

1992年9月16号，跟上一张《现实忘情》remix， 但那个是 remix 啦，只有3个月的时间。你有买那张吗？那张不好买哎。

好听的歌曲，又爱又恨啊！我们跳得好累啊！来，接下来这首歌 ，A E I O U。也是这张专辑的哦，谢明勋老师作的词，杨振龙、谭国正、走共龙编的曲。没有让大家休息的意思。金曲时间，曹蜢。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来唱我的单曲 AEIOU。 1992年又爱又恨专辑金曲时间，这是马丹娜的。他 sample 了里面的一个 melody 进去。

哇，超嗨的一首歌 AEIOU。哎，不过接下来呢，这个草蜢的粉丝好朋友们可以帮助我回忆一下吗？我记得我去香港看有一场草蜢的演唱会的时候，中间让我非常惊艳的就是这首歌是草蜢跟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女歌手一起合唱的，他们有来到现场，哎，他有来到现场，他们一起合唱这首歌。我记得那时候舞台的变化非常的特别，那时候是四面台，不知道是19多少年的时候。来，关淑怡。

这首歌叫做 So Sad， 男生是很慵懒的方式在演唱，关淑怡跟曹猛，我有看过在红磡体育馆他们的演出，

也期待那个关淑怡赶快身体养好之后，只要她开演唱会，一定努力买票到香港去给大家加油。关淑怡加油！今天讲到关淑怡，我们金曲时间就是有这个好处，我们可以赶快把关淑怡经典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哎呀，这首歌难得有情人，来听听关淑怡的歌，还记得她吗？难得有情人，不过我们听的是国语版本。

这首歌广东歌也超好听，难得有情人，关淑怡。今天来播《牛逼奶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好听的歌声。

好听的歌曲，关淑怡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通常那个特别嘉宾都不只会唱一首歌，再选一首关淑怡的歌，这首歌我超喜欢，然后他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诠释这首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哥哥张国荣拒绝再玩，用更迷幻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我觉得这是关淑怡他很厉害的地方哦。乱了专辑当中，迷恋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

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首拒绝再玩是比较内敛的，张国荣是非常外放式的拒绝再玩，他比较内敛式，然后呢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在里面，神秘的感觉。关淑怡

好听的歌曲，拒绝再玩广东版本，关淑怡的版本，不一样的感觉。好，接下来呢，应该是本来是我们要按照这个就是时间的话是宝贝对不起，但是我想介绍这一张比较少介绍的这张专辑《暗恋的代价》，1994年4月6号，长虹。

常听了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暗恋的代价。我记得那个唱片封面是红色的，对不对？那时候好像已经开始 CD 了，已经没有发黑胶唱片。

对，雅玲说草蜢的歌很有灵魂，不同的歌有不同的感觉。对呀、啊，很厉害哦。还可以带动那个气，完全可以带动气氛的哈。来，接下来这首歌呢，《甜甜蜜蜜的感受》啊，我这个 MV 我还记得，很可爱。来，草蜢所带来这首歌，考一下大家什么歌名？

谢谢小新。有没有觉得好甜蜜的感觉？恋爱预兆。王菲妮说：“嗨，记得 MV 以前在东华南路成品那面墙拍的、哦，哇，你好厉害！”我只记得蓝心湄曾经当过温蒂汉堡。

哎，今天呢，雷梦在 Vinland 城市自由行，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我今天其实本来不是这样子预备要播放这个金曲时间的，对，有时候就跟着感觉走了啊。来，总觉得好像跳过它不太妥的感觉。来，1993年6月15号，恰恰时间，宝贝，对不起。

来，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最后一首歌。听，不知道听了宝贝对不起，一定想听这首歌一下，《忘情森巴舞》啊。1991年，这是我们1991年5月25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爵士时间哦！我其实今天人还在到处旅行。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人在重庆的这个饭店里面，三更半夜在这边录节目给大家听哦。那不晓得这次这几集的节目，不晓得音质有没有就是不太好，因为我毕竟带的只是一个笔电啊，简单的录音设备在这边录音呢。这个如果有一点瑕疵哦，请大家多包涵啊。但音乐的部分，我还是尽量让大家听到。我为大家准备好的音乐哦，我们接下来听的主题是想来听铜管乐器啊，铜管乐器就指的是各种喇叭类哦，我们来听一些不同的喇叭啊，包括小喇叭、伸缩喇叭、不同的铜。

管乐器制造出来的不同一样的感觉的爵士乐啊。其实铜管乐器进入到爵士乐当中担任主角的角色比所有乐器都早啊，因为在有麦克风啊有这些录音设备之前啊，这种喇叭类的乐器它最响啊，它又不用电对吧啊，乐器也比较简单的结构，所以孟晨就说比较容易啊。特别是爵士乐的早期其实受到了所谓的军乐队影响很大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爵士乐的起源来自纽奥良。那为什么是纽奥良呢？一方面这边是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啊，法国比较开始有所谓自由平等的概念，所以允许黑人玩音乐，要做一些不同的工作。再加上法国离开的时候啊，这个法国当时的这个乐队啊，他们军队当中的乐队，就像你在双十节国庆游行的时候，或者是你每天去总统府前面看升降旗的时候，看到那个乐队啊在演奏的乐器，那都是以这种不用插电的铜管乐器为主旋律啊，包含一些打击乐器。那就是在法国撤军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乐器呢就慢慢流入到民间，然后甚至有些是用报废的乐器的这个名义啊流到民间，然后慢慢辗转到了这些黑人音乐家的手里头，所以它也变成爵士乐最早的雏形哦。所以我们现在回想到，如果你有机会上网搜寻，包括纽奥良那边的那种音乐的氛围啊，或者我们讲的所谓的 Dixieland 的 Jazz， 你其实看到那个他们都是那种游行的形态嘛，后面有人敲着鼓，前面有人吹着喇叭，伸缩喇叭、小喇叭。其实那个的乐队的结构跟所谓的军乐队的这种 marching band， 然后进取乐队，其实是类似跟接近的哦。那所以小喇叭一开始在这样的乐队里头产生的时候，它就是最响、最大声，它就是最高负责旋律的部分哦。所以小喇叭一直在爵士乐当中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后来因为萨斯风的这个数量变多，而且萨斯风还是说比铜管乐器容易一点，所以萨斯风的乐手就越来越多。那又讲回来，因为铜管有它的困难的地方，铜管是靠嘴唇的震动发出声音啊，所以非常需要天分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乐器行接触看看，其实吹铜管乐器蛮有意思的啊。其实不只是铜管了，管乐器都蛮有意思的。像我自己是不会唱歌，那个对我来说，透过管乐器把你的空气啊呼吸吹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这个乐器可以发出一个很漂亮的声音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是自己在透过这个乐器唱歌哦。我觉得比起别的乐器更有人跟乐器的连接感。好比说你弹钢琴、吉他，当然都很好听，打鼓都非常非常棒。可管乐器真的有一个好像透过乐器唱歌的呼吸感，很神奇哦。有很鼓励大家玩玩看。我们来进来听的第一个铜管的音乐家，我们来听小喇叭。我们来听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白人演奏家，叫 Chet Baker 哦。Chet Baker 他算是天才型的，非常非常年轻，十几岁的时候就出道出唱片，而且长得帅。据说他不太会看谱，但是无所谓，他的音感这个技巧都很好，而且主要是他的音色非常的柔美，所以他很快就虏获了一群这个粉丝啊。他甚至年轻的时候被抓去拍电影，因为他太帅了。我们来听他在过世前比较晚期留下来的录音这个曲子叫做 Would You Need It 原曲是由这个 Thelonious Monk 作曲的 Would You Need It， 我们来听 Chet Baker 的版本。

我非常精彩的一场现场演出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Chet Baker 啊、哦，他在过世前啊、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他的过世其实蛮戏剧化的哦，他不是自然的死。

他后来因为身体有严重的病嘛，他就受不了那个痛苦啊，就觉得，就反正 anyway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但非常可惜了哈。But anyway 留下了很多精彩的音乐，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哦。白乐威他很会唱歌呢，他的声音很好听哦。我们有机会来听他的唱歌。我们今天来听更不同的铜管。我们下午来听的时候，想来听伸缩喇叭哦。这个伸缩喇叭当中，在爵士里当中也当然有很多很厉害的乐手啊，但当中最传奇、最厉害的就是 J.J. Johnson 啊。J.J. Johnson 是位比较高的黑人演奏家哦。那吹伸缩喇叭这个个子高大概跑不掉啊，因为这个乐器啊，我相信大家都见过嘛，因为中文就叫伸缩喇叭，有人叫长号啊，所以它是透过你的手伸长缩短来调整那个管子的长度。好，你可以想象那个管子，你手伸长的时候，诶，那个你的空气就要绕过比较长的管子，你手缩短的时候，诶，就要绕过比较短的管子，然后产生不同的音高啊，再加上嘴唇的震动产生的变化。所以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乐器啊，因为它在拉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一个格子感的，不是说我一格两格三格没有，所以你自己要去凭感觉去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有点像小提琴。好，小提琴你这个弦呢，你要按到哪里是哪一个音哦，它是没有一个格子的，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示的，所以你要自己用耳朵听凭音感哦。那伸缩喇叭也是这样。好像其他的铜管乐器可能有三个或四个按键，它还有一个至少用那个按键来控制。好，那个按键的逻辑，它们是一个气阀，我可能按下去，诶，它可能就连接到其中某个管子的洞就打开了。好，那管子就得到一个长度，我放掉的时候它又关闭，然后变成一个比较短或者比较长固定的长度。所以我只要控制嘴唇的力道，那但管子的长短我是靠按键去控制的。所以乐器如果制作的是精良的话，那个音准都比较好。可伸缩喇叭呢就非常非常需要乐手自己本身的音感。当然也是因为它的乐器的特色，所以它可以做出来一些我们英文叫做 pitch bend 的效果，就是可以让声音然后一下滑上去滑下来，那很像人唱歌转音的表情啊。所以伸缩喇叭虽然比较低的频率，但是它有个非常非常不跟别的铜管乐器比起来很不一样的这个声线的表现哦。我们来听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也是一场现场的演出啊。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中聊到拉丁音乐的时候，介绍到一位非常重要的白人萨斯风手叫 Stan Getz 啊 ，Stan Getz， 因为他把这个巴西的这种巴塞诺瓦音乐介绍到美国，后来才有整个拉丁音乐的风潮啊。但其实 Stan Getz 吹的爵士啊 ,Bebop 也吹得非常好。我们来听的这场音乐会就是由 Stan Getz 跟 JJ Johnson 他们两个单刚啊，在一个地方叫做 Opera House 啊，这个歌剧院里头表演的。那他们这场演奏的曲子中包含了 Charlie Parker 他们的创作比较 Bebop 的曲子。我们来听由 Stan Getz 跟 JJ Johnson 合作，萨克斯风跟伸缩喇叭合作演出的 Billy Spunk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Right，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聊到这个叫做拉丁爵士乐的时候，聊到一位乐手叫做 Arturo Sandoval， 来自古巴的小喇叭手、哦、我说他的恩人是 Dizzy Gillespie、啊、非常重要的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手、啊、我们今天就来听他的小喇叭的演奏、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哦、他们两个在透过表演跟创作、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在纽约当时蔚为风潮，就是所谓的咆哮爵士乐，利用大量的半音跟这种不同的和弦的配置、啊、然后产生了新的语法，演奏出在当时、以前没有人听过的爵士乐、啊、那一开始乐评家都不喜欢，可是没想到票房很好、啊、年轻人为之疯狂，影响到后来非常非常多，甚至包含 Miles Davis、啊、就都本来在念古典音乐的都不念了，就跑来追随 Dizzy Gillespie 的脚步、啊、所以当时的 Dizzy 在这个整个爵士乐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啊当然 Charlie Parker 他的好伙伴啊，这些萨斯风的啊，很早就过世了，35岁就因为吸毒啊什么之类就走掉了，后来变成 Dizzy 一个人在打拼啊，但他仍然在这个爵士乐当中是一直处于领先的这个领头羊的角色啊，而且他很快诶Bebop 玩到一个时期，时代变了，他又开始接拥抱不同的音乐、哦、特别是他去了这个南美洲全世界担任这个美国的这个艺术大使之后呢，他在全世界找到更多音乐的灵感，所以他开始收集世界各地的节奏，然后变成他创作的风格，而且同样的从世界各地带回来不同的音乐家来丰富他的乐团，他甚至后来有他自己的 Big Band、哦、那里面就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特别是中南美洲的音乐家特别多、哦、那他把这些节奏拉丁节奏都融入到他的创作里面，写出来的很多很精彩的曲目，我们来听一首曲子啊，也是就是这个。

哇，很厉害啊！你跟那小喇叭好利哦，哒哒哒滴哦，那高音好锐利，好锐利，好锐利啊！哦，这个就是我萨克斯风做不到的。我萨克斯风可以吹出很快速的音阶线条，那我没办法像小喇叭那样又高又利，像把刀子一样啊，金光闪闪的穿过整个乐队杀出来啊！每次在有机会跟到铜管合作的时候，就最喜欢听小喇叭，就是哇，来一下，来一下，很舒服啊，很厉害啊！当然很不容易，我强调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能够吹到。这种乐器，然后能够把它吹得高音那么漂亮的人，真的少之又少啊！那当然，第一个 Gillespie 一直是这么厉害的啊。我们刚刚聊到这 Miles Davis 啊，年轻的时候本来在读这个茱莉亚音乐院啊，就是听到了第一个 Gillespie 在纽约 Pub 里表演之后，哇，惊为天人，就宁愿把这个茱莉亚音乐学校休学啊，不念了，跑来追随 D. Gillespie 学习啊。那学了不多久之后，他跑来跟这个 Dizzy 啊臭皮，这个当时年轻的 Miles 也很臭皮啊。其实年轻的 Miles。应该讲，你去买这一辈子都很臭屁了啊！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然后他反而跟弟弟说：“啊，你的招数我全部学会了，你的乐句我全部都背起来，我都能吹。”结果弟弟就冷冷跟他说：“哎，可以了，是不错了，但是你吹的句子都比我低了一个八度。”你看这个 Dizzy 也是很骄傲的老师哦。我们来听，我们在昨天节目聊到拉丁的时候，聊到说，在这个古巴有一位大师叫 Arturo Sandoval 是受到的 Dizzy 的影响，甚至在 Dizzy 的帮助底下跑到了美国来发展哦。那我们就来听这位 Arturo Sandoval 也是一个超强的小喇叭手，他甚至吹得比 Dizzy 还要高哦。我们来听这个 Arturo Sandoval 吹他恩人这个 Dizzy Gillespie 的创作，这个就叫做。Manteca.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觉得哦，这个录音的这个是算是中生代一位非常非常棒的一位黑人的小喇叭手啊，在前几年啊，曾经多次入围格莱美奖啊，得到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肯定啊，而且他的专辑在许多的杂志上的乐评的评价都非常非常高啊。那他高高壮壮的哦，然后可是人其实蛮斯文的，而且你可以听到他在说这个小喇叭的处理上，他不会过度的炫技或者故意没事就来一个高音，他不是，他很沉稳啊，他可以慢慢的娓娓道来，音符的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而且都非常的巧妙啊，音色非常好啊。Terence Blanchard 啊，这名字很长啊，Terence 啊，Terence Blanchard，Blanchard 啊，有机会把它记下来啊，有机会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多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非常非常棒。哇，同款音乐家的音乐实在太多，我们前一个小时实在播不完，一下很快又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了。我们来听一个我们之前没有播过的音乐家啊，这位音乐家叫做James Morrison 啊，他是一位白人的音乐家啊，Morrison，Morrison 啊，他是来自澳洲，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这位 James Morrison 呢，他就是。跟刚才的 Terence Brown 就不一样啊，他是位白人的音乐家之外，他的非常喜欢炫技，但是炫技并不土啊，他反而用非常巧妙的方式炫技啊。据说他各种铜管乐器都能吹，而且他吹得非常非常的高，他小喇叭吹得又尖又亮又高啊，而且技巧非常好。我相信我不知道，我听起来，但我并不讲他全部的故事啊，但我听起来，我相信他从小就接受了大量的古典音乐的训练啊，所以。扎下非常好的底子哦，所以他音符可以吹得又快又干净又利哦，跟很多黑人音乐家的不一样。黑人家很注重这些音符的表情哦，那反正这个白人的就是很就是一板一眼哦，你可以听到他吹音符的就是很颗粒，然后很清楚很清晰哦，但是又把它推到一个非常非常夸张、很 dramatic、很戏剧化、很有这种张力的速度啊。我们来听他一个录音哦。这个曲子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曲子，叫 Caravan 啊。等一下听到他一开始他就用好几只小喇叭把他自己录制的时候重叠，他一个人吹哦，重叠好几个声部，一直叠到很高，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和声。然后这中间高潮不断，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个非常棒的小号手啊 ，James 啊 Morrison 啊所演奏的 Caravan。那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1: Oh, it's a song. I mentioned it to you.
2: Oh, you're the kid in the band.
1: It's Saturday at 12 o'clock.
2: Cool.

来自于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其中的选曲 Up。 这部电影关于一个大男孩的冒险故事，他为了追求一个刚见面的女生，于是呢就跟着女孩子说自己有一个乐团，想要找女孩子当 MV 的女主角，结果女生答应了，这男孩开始找人组乐团，原来有乐团的事情啊还没有成真呢。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分享的电影原声带聚焦在2016年的这部《摇滚青春练习曲》啊，最近这个电影迎来上映十周年的时刻，在电影原声带的部分呢，也透过唱片公司的包装再次的来做出版了。刚有说到这故事的梗概，这个男主角碰到了喜欢的女生，觉得自己一定要很酷很帅，那么也想要借机接近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就跟对方说，我玩了一个乐团，想要拍一部 MV， 可不可以找你来当我的女主角呢？这女生答应了，这男生就想，哇，那我还真的要去生出一个乐团呢。结果他到底有没有组成乐团，他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写歌，他是不是也已经追到那个本来已经有男朋友的女生呢？如果你喜欢80年代的摇滚乐曲，如果你曾经听过像是啊哈这个合唱团或是杜兰杜兰合唱团的歌曲，你可能会非常喜欢摇滚青春练习曲的电影氛围。接下来这首曲子是 Drive It, Let You Store It。

2016年上映的音乐题材剧情片 Sing Street 摇滚青春练习曲啊，是由在那之前透过了 Once 爱是唯一这部电影而声名大噪的 John Carney 担任编剧制作以及导演。整个故事的场景设定在80年代，围绕着一位都柏林的少年为了吸引心仪的女孩而组了乐团。参与在这部电影当中的演员都是在爱尔兰啊备受喜爱的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者。电影一推出呢，2016年先在日舞影展上映，获得好评，最后全球票房大概有累积到1360万美金，也入围了第74届金球奖最佳音乐及喜剧电影了。当时很多人给予评论，就说这部作品巧妙地站在写实主义跟梦想幻想之间的一个平衡之上，凭借着一群极具有魅力的爱尔兰年轻演员以及充满活力的流行旋律，这部小品电影其实是令人爱不释手的。另外也有人说，在捕捉音乐当中那种奇妙而浪漫的魔力方面，现代导演当中呢，很少有人可以像 John Carney 这样的一个精准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这个电影虽然制作成本大概只有400万美金，不过在推出之后呢，倒是引起了许多人热烈的回响，甚至故事本身的一个精彩呢，也让他在2025年形成了一个舞台剧的版本，也前进到了西伦敦知名的 Hammersmith 戏院来做首演啊。接下来回顾这个上映十周年的 Sing Street 摇滚青春练习曲的原声带，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a Cruz 所诠释的 Indigo。

这个是歌德摇滚天团 La Coda 名曲 In Between Days， 收录在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Sing Street 的原声带当中。如果你曾经看过《波西米亚狂想曲》啊，肯定对于在剧中饰演 Queen 主唱的好朋友 Mary Austin 这个角色的演员 Lucy Boynton 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Lucy 是一个有着漂亮大眼睛又看来就非常精致的女生，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摇滚青春练习曲的女主角，是一个有品味有理想化而且挺酷的化妆师以及模特儿，也是在剧中这个男主角想要追求的漂亮女生。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既热血温馨又青春励志的故事。高中生 Corner 的爸爸妈妈感情出现了问题，他的父亲有一年时间找不到工作，妈妈一个礼拜只有3天打零工的一个机会，他们家的经济压力还有一个在贷款中的房子啊，整个家庭呢几乎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破产边缘了。而原本读私立学校的 Connor 呢，你可以想象没有办法再继续读私立学校了，当时父亲呢就帮他转学到附近的一所公立高中。而原本他所读的私立高中是一个注重教养以及学业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学校，而后来 Connor 到的新学校呢则是一个放牛吃草的男校，学生经常性的会有像抽烟或是霸凌或者是连老师都有点荒唐的这个状态啊，校长只敢处罚乖学生，不敢惩罚这个表现不好的学生。所以当 Connor 第一天去这个新学校上课遇上了霸凌，但是第二天下课呢 Connor 看见了一个让他可以继续待在这所学校的理由，就是为一个对接的女孩歌唱。故事呢就此展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A Beautiful Sea。

来自于电影《摇滚青春练习曲》当中的 A Beautiful Thing。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这十年之前所推出的热血的电影，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是设定在1985年的爱尔兰。当时这个男主角啊，他遇上的，或者说整个社会遇上的，就是经济状况不太好的爱尔兰。70年代的爱尔兰没有好的经济建设策略，使得当时他们经济是每下愈况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因为支持北爱尔兰而和英国长期敌对啊，使得外资没有办法投入。而后续爱尔兰的经济转机是到了1985年年底和英国签订和平协议，才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作为后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所以你可以想象，在我们刚刚所提到摇滚青春练习曲，这男主角的爸爸妈妈所遇上的经济的窘境啊，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当时整个爱尔兰的现况是那么的残酷哦。所以其实电影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背景，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电影故事一开始电视上的新闻节目正在报道爱尔兰每一年都有许多年轻男女偷渡到英国伦敦。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理解了这男女主角之间的理想，他们都想要前往伦敦发展他们未来的歌唱或是他们的演艺事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撰写的确也非常符合真实时代背景所遇上的各种的一些麻烦，所以很多爱尔兰人在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算是剧中的主题曲了 Go Now。

由知名的乐团主唱 Maroon 5 的 Adam 所诠释的 Go Now， 这是摇滚青春练习曲电影的主题歌吧。这部电影当然就是以音乐作为很重要的轴线了。那剧中男主角跟他哥哥之间超级喜欢电影的各样的一个了解呢，也反映在他们好比说看一部 MV 就有很多很多的感想的发生。其实他们所处的那个青春成长的年代就是所谓 MTV 盛行的年代，音乐不再只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团来歌唱，而是以象征性的、意象性的甚至蒙太奇等等连接了音乐以及影像，撞击出听觉以及视觉的全新的一个体验。那时候他们的爸爸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听听 Beatles 的歌啊？为什么你们现在看的这些所谓的 MTV 哦，里面的歌手都不好好唱歌，而是会播放一些没有意义的影像？那时候 Connor 的哥哥告诉爸爸说，现在已经是不同年代了，这80年代都是透过 MTV 在听歌，而不只是单纯听一首歌。在80年代有的音乐代沟啊，80年代跟70年代的年轻人听的歌曲不同，追的乐团不同，连观看聆听的媒介也不同，更别说 MTV 之于上一代根本就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拼凑影像。所以我们就在想啊，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啊，年轻一代的乐迷朋友啊，透过广播听音乐其实蛮少的，透过 CD 透过黑胶唱片听音乐也不是那么多，他们都怎么听音乐呢？当然你已经知道答案了，就是数位串流平台，他们轻轻一点就能够听到很多的音乐，他们甚至也是透过短影在听音乐啊。所以真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接触所谓音乐艺术媒介的形式吧。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定论，但是它就是一种时代的风景。接着我们要来向经典致敬了，来回顾一下，这也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乐声，杜兰杜兰合唱团的 Real。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宫崎骏的经典动画《魔女宅急便》，其中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插曲《看得见海的街道》是由配乐名家久石让先生所写的。我们现在所听到这段录音呢，也是久石让在这些年和他的交响乐团伙伴们重新的将在电影当中的这个美丽的旋律来做录制啊，带出了不同氛围的看得见海的街道。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前夕呢，持续为大家送上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乐声。最近呢，我发现到了《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啊，在这个夏天将要登台演出，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剧组团队要来做的这个分享。整个故事是以日文来发音，不过也搭配了中文字幕，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会看不懂。但是我想更令人期待的就是，本来音乐性就很强的《魔女宅急便》在改成音乐剧形式之后呢，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不过你曾经看过《魔女宅急便》吗？这个故事最早是在1989年的时候上映的，根据角野荣子在1985年的同名小说所改编而成的。那电影改编了其中一个部分的故事，讲到了一个年轻的魔女琪琪离开了她的家乡，展开独立生活的成长过程。根据宫崎骏的说法，这部电影其实也描绘出日本一般青春期女性在孤独以及挫折当中找寻和现实共处的一个故事。魔女宅急便的动画在日本上演之后呢，获得了漫画大奖啊。而 Walt Disney 呢，在1997年也为这个电影制作了英文配音版本，并且在1998年于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来做戏院的首演啊，使得这个故事的影响力也前进到欧美地区。琪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魔女呢？她的第一版海报上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段配乐《小屋》。

配乐名家久石让为着魔女宅急便所写的小屋。我们常常说我们会这么喜欢吉卜力动画所推出来的作品，那其实某一种情感的感谢啊，绝对少不了久石让他的音乐。他的音乐为这些充满着奇想的动画啊，其实又增加了很多不同的情感的一个助力。我们今天也趁着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啊，在这个夏天要来到台湾演出啊，重温一下这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1989年这部电影首次在日本上映的时候，当时日本版的海报出现了这么样的一句话，就说到了，我曾经忧郁过，但我已经不再丧气。这样的一句话，再搭配上小魔女琪琪坐在面包店的柜台里若有所思望着外面的模样，对于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来说，这部动画片啊，以魔女为主题，也有可爱的动物，是个有趣的童话。但是这部电影对于在社会上面曾经遭遇挫折的年轻伙伴来说，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封充满着同理以及安慰的励志信件啊。我们就回来说说故事的整个发展吧。找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并且借着魔女的技能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到自力更生的方法，是每一个年满13岁的小魔女要历经的过程。故事的主角琪琪，尽管他在出发之前只学到了跟黑猫对话以及骑着扫帚飞行的基础能力，但是他对于这一项就是要到陌生的城市去接受考验的过程是充满期待的。就在一个气象预告显示风平浪静的夜晚，他带着自己的黑猫以及收音机，满心欢喜地离开故乡，他想要去寻找一个可以看见大海的城市。就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没有想到呢，他遇上了许多挑战，好比说有一些前辈啊，就是瞧不起他，对他冷嘲热讽的，还有他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哦，让他生病了。不过这些呢都没有办法浇熄他对于未来的期待以及热情。而当他终于找到一座热闹繁忙而且可以看见海景大城市的时候，他因为不熟悉交通规则而引起了骚乱。还有呢，这城市当中的人们对于魔女是投以好奇但是又有一点冷漠的异样眼光。这些过程都让单纯的琪琪意识到在城市当中生活似乎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到穿着魔女传统漆黑服饰的琪琪，对于城市当中这些光鲜亮丽的摩登少年少女，她是感到羡慕又嫉妒的。而放眼望去，她感受到在这个城市里面，每一个人似乎都只专注于自己手边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多余的精神去关心一个初到这座城市的小魔女。又累又饿的琪琪只有可能在大街小巷当中找寻可能的生存的方式。所幸她碰到了一个热情的面包店老板娘，这个老板娘叫索娜。在索娜的帮助之下呢，琪琪不只是找到住的地方，她也开始运用自己飞行的能力展开一个所谓魔女宅急便的服务。不过真正开始工作之后所遇到的各种挑战，还有她独自在城市当中生活的一种寂寞，很快的消磨了她的热情。甚至有一次她又遇上了一场大雨，生了一场重病，琪琪呢就失去了赖以为生的魔法能力。这些故事到底要怎么发展下去呢？有机会你来重温一下这个非常精彩的魔女宅急便吧。接着我们听到的就是久石让为着这部电影所写的主题旋律。

这真的是魔女宅急便最脍炙人口的经典乐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这个版本是写下这个曲子的久石让啊，在这些年他也将自己曾经撰写过的经典的配乐交由管弦乐团来做重新的诠释。魔女宅急便这个故事改编自作家角野荣子的同名著作，由宫崎骏担任故事的编剧。相较于本来的文学作品，呈现的是充满着童趣的魔女日常，电影版本呢就将重点转向了琪琪内在心境的改变，还有她在成长时候遇见的种种困难。宫崎骏曾经说，

电影总是创造更逼真的感受，而琪琪呢，也会面对比小说当中更严酷的一个挑战。而在电影版本当中，关于谈论琪琪的成长，这样的一些关键都体现在他每一次感受到受伤或是自卑的时刻。从琪琪抵达一个充满着北欧建筑风情的海边城市开始，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个人的魔女修行似乎不是想象中的那种美好或是浪漫。就像一个初出社会的年轻人，也许也曾带着年轻气盛的梦想或是野心，期待可以大展宏图，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但是呢，总是被现实的职场、现实的残酷给浇了一盆冷水。不幸运的是，这世界上还是会出现一些好心人的，可以帮助失落的我们打起精神。在社会当中，可能是善良的同事，或者是愿意听你说烦恼的另一半。而在魔女宅急便当中，这个好心人就是一个热心的面包店的夫妇，还有陪伴在他身边的黑猫吉吉，给了琪琪继续尝试的勇气。终于找到谋生的方法了，这琪琪呢，也在一次又一次送货当中经营起自己的口碑，但是他却突然之间失去了魔法，不只是没有办法飞行，还不小心摔断了他妈妈送给他的扫帚啊，甚至失去了跟他最亲密的伙伴，也就是跟他的吉吉猫猫说话的能力。那个阶段的琪琪既孤独又茫然的模样，是否就像好不容易在职场站稳脚步的年轻人，却不小心犯错，却还被主管给电到不行，也找不到人诉苦的一个样子呢？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啊发人深省的一些环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所演唱的《口红的留言》，而在演唱过后呢，我们也会听到历史一海三重奏以爵士乐的形式重新诠释了《口红的留言》。

们现在所听到是历史一海爵士乐三重奏所诠释的口红的流言来自于魔女宅急便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了一下这部电影的整个剧情的走向。而当时将小说文本转化成为电影剧情的宫崎骏啊，他想要透过这个作品告诉每一个在现实当中打滚的人们，不论你是曾经经历过挫折或是失败，或者是正处在无所适从的撞墙期，要相信这些困境是会过去的，到时候我们都将迎接成长之后的自己。就像是曾经因为俗气的黑色衣服而被城中女孩嘲笑的琪琪，在故事的最后也成为了受许多孩子们敬仰的魔女。也许经历挫折的我们也曾经在自我怀疑当中，但努力之后回头会发现，原来这已经走了这么远啊，也获得了许多人的敬仰以及肯定。我觉得我们在低潮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一些可以鼓励自己的电影作品来欣赏吧，一方面舒压，一方面也找到了一个继续向前的勇气。今天推荐给大家来欣赏的就是魔女宅急便。节目最后呢，同样送上历史一海三重奏，也以爵士乐的形式来诠释看得见海的街道。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表情。我们下周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定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5: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在70年代尾到80年代初，香港的流行乐坛呢，民歌是一个主流。如果你跟我一样呢，都是喜欢拎起支木吉他唱下民歌的话呢，可能都是听这些歌长大的。那这些民歌虽然编曲是比较简单的吉他和钢琴，但是呢就带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了。那这集我们不如就放慢脚步，一起重温这些经典的城市民歌啦。第一首带来的是民歌王子 Albert Out 欧瑞强1979年的《陌上归人》，由冯添之作曲，郑国江填词。咁我特别呢就鍾意前奏嗰段口琴，令到呢首歌呢就好有田野嘅气息。

民歌的题材可以很多样化的。卢业尼这首1981年的《为什么》，原曲是改编自五轮真功的作品，由郑国江填上粤语词。咁歌词里面就问了很多人生的为什么，咁真係好值得反复思想的一首歌嚟㗎。

跟住呢首系钱丽珊1981年嘅作品《冷雨》。咁就咁听个歌名咧，可能有啲听众会觉得比较陌生嘅。咁佢嘅原曲咧系嚟自日本创作天后松任谷佑实嘅作品，由郑国江填上粤语词。不过相信咧，当音乐一响起咧，大家都应该会记得曾经听过呢首歌嘅。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跟住落嚟呢一首系杜丽莎1981年嘅作品，仍然记得嗰一次，由林子祥作曲，黄沾填词。嗱，印象中咧，杜丽莎平时都系咧唱开嗰啲爆发力十足嘅歌，但系呢首仍然记得嗰一次咧，佢就用好轻柔嘅唱腔去演绎啦，咁出嚟嘅效果咧，估唔到会咁清新嘅。

跟住呢首是李炳文1981年的作品《昨夜的渡轮上》，由林公信作曲填词的。咁呢首歌咧都算系咧城市民歌里边嘅一个经典代表作啦，因为佢写出咗咧香港一个经典嘅交通工具啊，就系渡海小轮。咁每次听翻呢首歌咧，应该都会勾起唔少人嘅集体回忆噶。

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00-9:30，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再同大家一齐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欣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欣 Love 联播网。
2: 用心不在味道打击拼音，你还用意面对这个
3: 我的某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的完美做好你全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走。 GoGo Radio FM 一郎西点上老你穷哈 GoGo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传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恶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

0: 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亲爱的朋友，有某大学一位年老的德文教授，他的生活为全校学生所钦佩。他们中间有好几个好奇的学生，很想探听这个教授之所以有这样生活的秘诀。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就隐匿在教授的书室里面，看他每天晚上在那儿做什么。教授走进书室，时间已经很晚了，看他的样子好像很累，但是他坐下来打开圣经，很虔诚地读了一个钟头，然后低头默祷，最后他把圣经合起来说，主耶稣，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亲爱的朋友，与主欢聚是属灵生活中的最高点，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与主又是一次欢聚。祷告和读经能使我们觉得基督的实在，越在密室中追求主的同在的，越觉得主的实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与主欢聚的美好时光。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

0: 童亲手喂他们吃饭。他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的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长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00。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珠宝商述说自己曾经在沙漠中遇到危险的一段经历。他说，
2: 有一次我们的商队遇上了大风暴，结果住在那不见天日的状况中，我竟然脱队走失了。

来几天过去，发现自己只是在绕着圈子转，一点方向感都没有，整个人又累又饿又渴，只好解下骆驼背上的每一个包包，里里外外地搜索着，只希望可以找到一点吃喝的东西。突然我摸到一个小袋子，当时心里好兴奋，以为找到吃的了，可是当我发现那又是一袋珠宝之后，

0: 也是无济于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思想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除了钱财之外，哪些是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呢？当我们用心思考，答案应该很清楚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特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特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特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

0: 圣经上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又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教养孩童，使他们认识真理，按真理而行，成为有福的人。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上帝不会给人一个工作而不给他执行这项任务所需要的能力。达利提到这个真理时说道，上帝给摩西一根杖，给大卫一个甩石的机弦，他给每个人有能力去使用。如此说来，他们每个人都为上帝做了最有效率的工作。上帝都有给我们每一位信徒至少一个属灵的恩赐，他还提供我们完成个人职责所必须的能力。我们是基督的身子，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明白这个真理，并不只是让我们得着安慰和鼓励而已，它也是一个事实，因为它把一个重要的职责摆在我们面前。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不可以浪费的，要善用它，因为有一天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上帝给了你什么？你有没有用你的恩赐来荣耀上帝和使别人蒙福呢？不要消耗了你的恩赐，要使用它。上帝呼召你做工，会把他的力量一并加给你。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人，不论遭遇如何，

0: 斗志。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该独立。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感激所有使你坚强的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8章第一节开始，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犹大人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殿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好，这个是大卫的要建殿而没有能够建，他诉说他的心声呢、这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场面。各个领袖还有军长啊、千夫长、百夫长啊，还有这些太监啊，都有来。我们看到太监两个字心里有点难过，我们想大卫的

妃嫔可能是太多了哦，以至于居然也需要有这种东方的很残酷的，这种太监来做，来在他的宫里面做事，这是很不好的。女人这么多啊，不应该。不过呢，大卫表达他的心意，他想建造殿宇，让耶和华的约柜可以放在殿宇里面，成为神的脚凳，这是很仔细的事情。而且大卫预备好建造的材料，就是他真心的要建这个殿。当神不允许他建殿的时候，他没有就沮丧就生气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人对服事的态度常常是举棋不定的啊。一开始是不愿意服事啊，后来可能是热心的服事，但是不能很专心的把事情做好。那我们需要专心的把事情做好，热心服务，而且我们在做每一个服事的时候，让我们都更忠心，也更诚实啊。大卫现在表达他的心志，就是他真的是想要服事上帝，建一个圣殿。哎呀，但是神说不行啊，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啊，你的子孙可以来建殿。那么大卫就想，成功不必在我，如果我不能建殿，我起码预备材料可以吧？这也是一个很讨主喜悦的事啊。我们今天服侍上帝，一方面是不肯服侍，都客气也谦卑啊，不肯服侍；另一方面，如果教会不找这些人服侍，他又很生气，我怎么没有被你来找哈？大卫呢，他是觉得被神邀请了来服侍，这是很有福气的事，所以不管神是什么理由，在这里是你打仗杀人太多，所以不适合做我的，不适合为我建殿啊！我是和平的君了、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大卫的父的全家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就是这是万世一系的。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面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那么耶和华拣选所罗门呢，就是所罗门能够忠心的服侍上帝，他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典章，神也会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那么耶和华是很乐意把一切的恩惠给属他的人，包括大卫，包括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我们很遗憾的就是大卫始终有爱主的心，那么主对他的好处和磨练，他都能够帮助他更专心的依靠主。而所罗门就不行了，所罗门神是非常爱他，但是给他的恩典就让他用恩典来取代上帝的十字架的道路，他就不太能够衡量什么是真的好，什么是错误的好，什么是上帝真的喜悦的这种奉献侍奉，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么大卫也跟他跟百姓讲，也跟所罗门讲啊，就是神要我们都是专心的服侍上帝啊。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我们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然后大卫对百姓讲他的心志，对上帝讲他的心志，也对所罗门讲他的心志。第九节，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

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要认识神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要认识神，神喜欢我们认识他。认识不仅是了解他，而且有爱的成分呢。我们爱主，越认识他越爱主，因为认识主就喜乐嘛。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建殿也需要刚强，如同战争需要刚强，持守信仰的任何一个层面都需要刚强，需要永恒，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凭自己的热心是做不来的。好，大卫有这样的心，神没有给他建殿，他也预备材料，成功不必在我。他的儿子能够做这个事，是让他更欣喜、心欢喜、灵快乐的。第11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诗人所的样式，只是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只是他啊。神要人做的圣殿里的东西是尽可能的向神所指示的啊。又只是他的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斤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的分和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啊，那。不能不说大卫很有福气，能够这么跟上帝贴近，能够跟上帝这么亲近的来做他的工啊，就是做上帝要他做的工，这、就是上帝给的恩典，让他能够做得好。好，这个大卫呢还特别跟所罗门讲啊，你不仅是一切的器皿的样式，各样应用的金器的分量，还有金灯台，还有陈设饼，还有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啊，明白能够做的非常的接近上帝的理想。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中工作都完毕了啊。”这是神给神工人、神仆人的这个劝勉、嘉奖、警惕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到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的勉励，主要就是叫他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神与你同在，他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他一定会实现他所说的工作啊。那么21节说，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且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这都是让所罗门人缘甚好，可惜所罗门也没有太把握这个机会，他也是在成功中间有腐朽有腐化的地方，就是随着他的妃嫔拜那些假神，这当然是惹神的怒气，也让所罗门失去了神的祝福，很可惜啊。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对他的

所大卫对他的儿子是很好的勉励啊，很好的提醒，而且神继续把那个灵巧的人，这灵巧的人当然就是有圣灵同在的，他们能够帮助所罗门，并且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这都是要出自神的恩典才可能有这样的事。那大卫很高兴的跟所罗门讲，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个样式是什么我指示你，然后同工是谁我也指示你，那么你自己要知道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啊，这个是大卫要建殿，要所罗门跟他善用他的材料来把殿建好，那这真是一个好的父亲啊！大卫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我们也看一点第29章里面所讲的话啊，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啊。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的圣殿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属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是真是太宝贵的话提醒我们了。神虽然还在所罗门年幼的时候就拣选他，所以我要特别帮他的忙啊，我要帮我儿子的忙。我本来就为我神的殿呢已经尽力预备了许多金子、银子、铜、木、红玛瑙还有汉白玉啊，这个让我心中喜爱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我又将我自己所预备的这些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好，这个真是很宝贵了。但是这个很宝贵，我们也就想到说，神需要住在这些殿里面吗？神需要人替他修一个建造一个豪华的圣殿吗？神不需要。我们看到其实所罗门所建的殿不算是在这些巨大的各个国家民族的这些庙宇里面，不算什么特别的大，不算什么特别的金碧辉煌，是很漂亮，但是不是那么特别的辉煌。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神要我们做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不是要为神建多么豪华的圣殿，我们希望大家都单纯的信靠上帝就好了，单纯的侍奉上帝就好了。我们不是要以豪华取胜，我们不是要以巨大来取胜，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在每个地方每个时候都好好的敬拜侍奉上帝，那才是神喜悦的。所以大卫的祷告是说明他的心志，大卫的祷告也是说明神在他身上，神在大卫身上有什么样的计划。那这都是美好的，都是让神很高兴的。那么在29章第6节里面有讲到说，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
线上。

金子五千他连德，零一万达利克，银子一万他连德，铜一万八千他连德，铁十万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我们看到人乐意来服侍神，我们当然就是非常欢喜。我们也希望神看到我们从心里想要服侍神的那个心愿，这是神喜悦的。那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奉献，没有这个能力侍奉主，但是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就也活出那个神喜悦的样式，我们就不会做一个虚伪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在神面前设，把这些金银财宝，给神，然后自己喜欢这些东西，而不喜欢上帝的话，而不喜欢上帝的灵，而不喜欢上帝的道传开，那么这都是舍本逐末。神要我们喜悦他的道路，喜悦他的律法，喜悦他的话，喜悦他的灵。大卫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大卫即使在逃亡的时候，神还是与他同在。虽然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神喜悦大卫。扫罗就不然了，扫罗懦弱，扫罗举棋不定，扫罗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就是王位代替上帝，这个让上帝很不喜悦，这个让上帝厌弃了扫罗作王，因为扫罗厌弃了厌弃了耶和华。我们求主帮助，扫罗是让我觉得很同情的人，但是他实在是没有智慧去选择那个上好的福气。大卫有很多缺点，但是大卫能够抓住上帝，他有了爱上帝的心，那就是神喜悦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大卫的心啊。大卫勉励所罗门的话，我们再读一下啊，在第28章的第20节，大卫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那么耶和华的殿的工作实在是一辈子的事，甚至好几辈子的事，因为神的殿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木头石头所甚至贵重器皿所堆积成的一个殿。殿是人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被上帝保守得很洁净、很干净，很能够侍奉上帝，那才是宝贵的，那才是神喜悦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忠心的把你启示给我们看的圣殿里和圣殿里的东西都放在心里。让我们建造上帝的圣殿，讨主的喜悦，学习主的心意，来做主的工作。求主让我们一切的样式都是出于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们明白的。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帮助我们对你的爱真诚，讨你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2: 我都没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3: 用爱才上司行着。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4: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天的最灵点的空中，咱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22节到23节。什么人是被擦的？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那个人。拒绝被甲囝的，就是基督的敌对者。拒绝囝的无接纳爸，选任囝就是接纳爸。这段的经文真简洁，但是伊咧讲到一个中心，就是那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这个耶稣就是甲创造宇宙的上帝天父是结连的。你那认耶和华上帝做主宰，你就会认拿撒勒人耶稣有死有复活。所以你那认这个囝的，

你就会当明白天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所以在这中间，咱会当看到伊咧讲到，那无认耶稣是基督，安尼就是白贼。这有一个真大，嘛是真。

用心的提醒，都讲白贼。咱咧用白贼即句话，是一个真普遍性的用法，也就是讲，当人甲你报一项什么代志，你甲问一下，伊甲你回答，你心内会讲，哎，你这白贼。就是一讲的话无真实，安尼叫做白贼。这个白贼的用法是非常的生活化，非常普遍的存在。咱看到一挂广告，甲一挂物件讲到外那尼好，哦，互人听甲拢想要进去甲买，去甲订。怕折怕个骨头断哈，跟一直怕了啊！咩啊？才知影讲，伊个定价安尼定价遐尼悬，白贼。咱定定会讲到即个叫做广告白贼，广告不实，无实在的广告。即个现代社会即款呢，都爱处罚。都爱抓，所以白贼，这是一个真普遍性、真生活性，咱的用语，意思就是讲，甲真实无接近、无同款的，迄都叫做白贼。但是咱看到今仔日约翰伫这个所在，伊直接讲。什么人在讲白贼？所以伊是真针对性，踮伫信仰的群体，也就是伫教会中间，到底什么人白贼？所以伊才会讲，那无承认耶稣基督的，就是白贼。有老师来讲这个，原来希腊文。是安尼讲，什么人是白贼？兼唔是迄个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所以，咱就会当对这看到，否认耶稣是基督，是上主要的白贼。世间有太侪白贼啦，约翰点么家咪讲？讲你若无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你是否认哦，主动性的否认，安尼你就是白贼中的白贼。反头约翰要讲的，耶稣是基督，是救主。遐个无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无要承认天父上帝，约翰安尼讲，因为伊个白贼中间有即款个情形。咱今仔日咧讲，我信上帝全能个爸，创造宇宙个主宰，我信。这是你真实个信仰告别。你真实的相信，还是白贼？这都约翰点么家要讲的，要问咱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宇宙的主宰。我按你讲，你相信是真的吗？还是讲白贼？当年基督徒咱在做信仰告别的时阵，罗马讲是真的，我按你相信。上帝创造宇宙的主宰，就是咱的天父，是我的天父。但是这个话，跟你生活中间，敢有一致？我若相信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宰是我的天父的时阵，我就会当钻研挖苦，一点啊都唔免跨入。伊那连宇宙拢用个创作，连我拢创作出来，
连头

问侬算计，我的头毛拢算计，那呢？我就真正无跨路，唔免烦恼明仔载要食什么，要穿什么。空中的飞鸟也无静坐，因有通食。咱看到耶稣安怎的讲一项，所以。那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也安尼信。我的生活中间有安尼的实践无？既然有这个天父，我就完全依靠伊。但是人是不是有承认这个天父？虽然照使徒圣经安尼读，无表示你的心内真实。人这个天父啊，所以约翰讲，安尼同清楚的，都是你有人宣认耶稣是基督不？宣认耶稣是基督，你那人耶稣是基督，那呢你就有人创造宇宙，诶，迄个主宰天父上帝，所以。咱对着新约的圣经，拢会当看到，这个教示就是耶稣是基督。要认耶稣是基督，咱今仔日太自然甲念到顶。无论是讲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咱太自然甲这两个念到顶。但是咱知耶稣。是一个迄个时代不加普遍的名，所以唔那干那有拿撒勒的耶稣，冇其他的乡镇，诶，某一个人嘛叫耶稣。这是伫世间伫两千年前巴黎书亭迄个所在一个男性的名，伊对应伫。古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是耶和华来拯救，是拯救者。所以迄个时阵，会有一个家庭，那生查甫囡仔，买五万伊个囡仔有出发，对着百姓有帮战，敢那亲像是一个拯救者同款，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二节、二三节，讲到白贼。什么是白贼？中间同主要的白贼，就是无认耶稣是基督。咱拄啊有分享耶稣。是人世间的名，是2000年前巴黎书亭遐不只做男性的名。基督是希腊文的救主 Christo 主的意思，就是咧对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翻译过来。所以，人耶稣是基督。连迄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犹太人五万古古几百年迄个拯救者。那承认这项，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连耶稣做基督，佮相信宣告上帝和世人国话。所以这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同基本，因为因经验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死、复活，甲因斗阵40天，予真侪人看，佮讲论上帝国的福音，也就是复活的耶稣伫上天迄前迄段时间。和学生斗阵，同重要毋是要甲因收惊，同重要是甲因继续讲论上帝国的代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

三节，到四十日，伊才离开受接上天。所以，咱今仔日所看到这个，讲无认耶稣是基督，咱常常会感觉讲，安尼叫做白贼，哦对，这对约翰来讲是全人类中间白贼王啊，白贼，逐天发生，即个人咧讲话无真实，即一天唔通千万句诶白贼走出来，但是。好人耶稣是基督，这是所有白贼中间的同中心啦，是约翰所要讲的。所以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约翰伊在要提醒，咱的确是倒转来认耶稣是基督。那安尼，你会相信，你会宣告讲。我信上帝全能的被创造宇宙的主宰，这款的圣灵是真实的，因为你有认耶稣是基督。两千年前那个犹太人耶稣，伊不是一个人来尔，伊是真话上帝，伊真多人为着世间人死在十字架顶，搁活。和世间人心里拢有国话的愿望，所以这是咱两千年来一直在宣传的，嘛会当看到伫个新约的圣经中间，拢在表达一项。耶稣也真清楚讲，除了人主甲人主所愿意将白的知识启示。以外，无人会当知影白是甚物人。伫马太福音、伫路加福音，拢有即个记载。亲像约翰福音，耶稣讲：信我的，毋是信我，是信找我来迄位。人看到我，就是看到找我来迄位。约翰十二章。四十四节，五十五节，所以认耶稣的人，不是在讲这个目睭看到耶稣的面貌，讲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伊讲的意思是你看到这个人背后迄个上帝。约翰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主耶稣说我是路真理活命，那无通过我，无人会当到父遐。所以恁看到我，就是看到父。伊所咧讲的，就是看到创造宇宙主宰咱的天父。通过耶稣，人认不上帝；嘛通过耶稣，咱才当亲近上帝。所以人若好认耶稣讲话的官兵官灵，好认耶稣以对上帝特别的认识，好认耶稣跟上帝的亲密关系，那呢就无法度对耶稣所讲的话得到启示，得到信心。耶稣所讲的话，甲其他的人讲的话就同款，所以耶稣就敢那亲像先知中间的一个安尼咯。所以除了耶稣，咱实在是无法度得到有关上帝的栽培知识。所以那好认耶稣，就同时阵失去对。上帝的认识，咱会当看到耶稣嘛，不对人来讲，事实上就是在对上帝回应。所以耶稣讲，既然人诶面前

人我的，我伫天顶天父的面前嘛要承认伊。既然伫人的面前无承认无认我的，我伫天父的面前嘛无要认伊。所以将耶稣甲上帝分开，这就毋是真理啊！亲像耶稣讲，恁看到我，就是看到父。这毋是咧看到即个人，安尼来定，是看到伊一生伫地面上，伫十字架所完成救赎的恩典。你若看到这，你就是看到创造宇宙的主宰，看到咱的天父。所以一再讲，福音耶稣是基督，这是上人类中间上特别、上唯一的通达的一个白册。因为你那福音耶稣就失去独独一再当完成迄个救恩甲信仰，因为伊已经多成肉体来。在十字架顶来完成，所以咱再看到新约圣经对耶稣的信仰告白讲，耶稣是上帝子。这点在福音书咱看到彼得因安尼讲，咱嘛看到腓立比二章十一节讲耶稣是主。然后咱今仔日所看讲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对，新约的圣经要讲的就是安尼，这嘛是咱所相信。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在这个充满白差的世代，恳求圣神帮助我，让我会当告别宣认肯定来讲出耶稣甲上帝完全个真特别的关系，互阮会当领受至好朋友耶稣的救恩，含阮三同行。对安尼，阮认捌到天父上帝奇妙的听，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失。

0: 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诚实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到3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上帝的宽恕，效法上帝的宽恕。

我有位前同事美芳，她的厨艺十分精湛。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一定要尝尝我做的豌豆火腿汤。我告诉美芳，其实我并不喜欢豌豆，但她笑着说，等你尝过我做的汤，你就会喜欢豌豆了。隔天她送给我一碗特别为我做的汤。后来美芳问我，那碗汤你喝了吗？我说很快就喝，心里则希望他别再问了。但他几乎天天问，到了第四天他说，不要放太久，否则汤会变质变坏。一星期后，美芳送的那碗汤果然坏了，我根本没吃就把汤扔了。那天他走近我时，我很心虚，接着他问我，你尝过我做的汤了吗？我说嗯，有，很好吃。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劝勉我们处理话语方面的罪，例如愤怒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以及毁谤人的言辞。但在此之前有个更基本的劝诫，那就是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可是我却面不改色地对着美芳说了谎，我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了。于是我走进美芳的办公室，向她坦诚我说谎了，羞愧地请她原谅我。美芳走到我身边给我一个拥抱，她说，我当然原谅你，上帝已经饶恕我那么多的过犯，我怎能不原谅你呢？上帝已赦免您多少有罪的言语或行为呢？今天这个提醒，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乐意赦免，并且赐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5到3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上帝的宽恕。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弗所书第四章谈到的是教会在人面前应当有的见证。很明显的，这章经文分为两个部分，一到三节是前半部，注重的是真理和教义方面的信息，那么四到六节是属于后半部，注重的是生活方面的见证。在第四章首先提到的是肢体的生活，也就是合一的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劝勉大家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那么怎么过合一的生活呢？是有原则性的，因此在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说到，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照着与蒙召的恩相称。接着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相信我们都很喜欢保罗所说的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思想要注意，是不是和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呢？主的恩典是需要借着基督徒的生活行事去表明出来，相称就表示两方面的重量需要平衡。假如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就表示我们对神的恩典领受的很多也很清楚，否则就是表示我们对神的恩典和领受的太少了，我们无法在神所赐的恩典以外有什么重大的成就或者是表现。假如我们所行所做的是超过神所赐的恩，不按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恩典而行，这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靠自己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责任压力。

因而就会发生与神的恩典不相称的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多更好之前，必须先要扩大自己信心的容量，领受更多更大的恩典。接着保罗提醒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必须要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就是不离开以基督为元首的意思，所有的事凡是不与元首脱节，不自行做主，那就是连于基督耶稣了。在基督的支配和管理之中，这样来运用恩赐，当然就不至于误用，或者是不能够发生良好的果效。圣经还说靠主联络的合适。什么叫联络的合适呢？就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你是眼就做眼的工作，你是手就做手的工作，千万不要越过基督的安排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只有这样谨守岗位，大家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让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团体。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又伏在神大能的权下，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在20-24节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旧人。旧人就是罪人，就是心地昏昧存虚妄的心行事的人，而且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这隔绝就是失去灵命，自己无知还心里刚硬，良心丧尽了，当然就放纵私欲，于是就贪行种种的污秽。那么新人是什么呢？新人就是心智更新的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人。因此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要我们把旧人的行为脱去，就是不再和旧人的思想啊行为扯上关系，不再有犯罪的意思。我们要穿上新人，就是成为新造的人。那么怎么脱去，怎么穿上了？说起来并不困难，就像4:20说，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真理。如果照着这个话去做，那就是很容易做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听到多年了，领受主的教训也很久了，学了真理，那既然学了基督，那就遵照着主的教训去行，不是很容易吗？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4:25-32，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行为。那么新人的行为怎样穿上呢？就是要弃绝谎言，说实话，生气不犯罪，不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偷窃，做正经事，分给缺少的人。口中说话呢，就是一句污秽的话都别说，还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不要叫圣灵担忧，还要除去一切的恶毒、恼恨、嚷闹、毁谤，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些事情我们相信基督徒都已经照做了，不过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以至于还不能够完全做到。现在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已经注意了，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到了。好，接下来我们从25节来看，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一节经文我们初一看真是叫人吓一跳，基督徒怎么会有谎言？怎么可能会与我们的邻舍朋友不说实话呢？我们来看经文，弃绝谎言这一句话，原文就是希腊文用的

过去式，感谢主啊，是过去式。谎言呢，是包括了各种的诈欺、欺骗、狡猾的事。这是一个旧人，就属肉体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凡是出于撒旦迷惑的，他都是虚谎的，都是假的。撒旦第一个性格就是撒谎、虚假，第二个性格就是恨、凶杀。所以这里的意思并不是劝勉的意思，乃是说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那来自撒旦迷惑的虚谎都脱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些也都是圣灵的工作。经文里面说到灵舍，就是指最接近的人，也可以说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可见我们基督徒圣灵要我们首先对付的就是言语，因为言语是人格的表达，也是我们所介意与别人接触。二十五节特别说到诚实，诚实是我们基督徒与世人有分别最明显的一个记号，并且也是许多不信主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感觉。他们就是觉得基督徒是比较诚实的，如果不是这样，世界上的人最不能够原谅基督徒的罪就是不诚实的罪。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现今最需要知道，教会最需要提倡的一件事，就是诚实。诚实并不代表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而是要弄清楚自己都在说些什么。接着二十六节说到，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并不是命令信徒可以生气，而是准许信徒在看见别人行不虔不义的事因而生气，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生气而将自己陷入罪的动机里，也不可陷于自己的罪里。也就是说，生气若是反对罪、憎恶罪，那是对的，但是若是只为着发泄愤怒叫自己舒服，那就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不可以培养怒气，程度上不可以越界，时间上不可以太长。到了日落，就是这一天要过去了，就不要生气，这是神所不称许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可以生气，但必须是义愤，而并非是个人的义气、情感好恶的发泄，更不可以使它变质成为对弟兄的攻击。接着我们看二十七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魔鬼引诱我们犯罪，先是从最小的事情上引诱我们的，当我们不留意的时候，他就得寸进尺，逐步的引诱我们，终于就把我们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我们必须警醒，在最小的事上也不可丝毫的给魔鬼留地步。只要我们在心思意念上给仇敌留了一点点的地步，他必然会想尽办法的占据我们整个的心思。好，接着看第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里说的偷窃是一种出于撒旦的，却是给撒旦留了地步的行为。做正经事业才能够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都知道偷的原因和懒惰、贪心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总要顾到别人，自己够了，应当把剩下的东西分给有缺乏的人。所以基督徒呢，最明显的偷是什么呢？基督徒不会偷人的钱呢，可能会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偷神的恩赐，偷神该得的奉献。好逸恶劳是旧人的劣根性，在新人的里面，我们要断绝不劳而获的观念，竭力养成勤劳做工的习惯。接着说到污秽的言语，二十九节说，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我们天天都要说很多的话，那么我们说的话能造就人吗？能够帮助别人在灵性上得到建立，在生命上得到建立？那什么是好话呢？好话是

出乎神的话，因为只有神是善良的，好话不是讨人喜欢的话，因为只有我们说出了神善良的话，就是说真理，能够叫听见的人得恩典，也就是可以得着神，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经三十节说，因为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知道父母担忧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做错事，圣灵担忧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等候圣灵，没有跟随圣灵，才叫圣灵担忧。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的指导和管教。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还用圣灵成了我们的印记，让我们可以等候那得赎的日子来到。主啊，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烙下的印记，标明我们是属于你的，也在你的权下受到你的保护、支配和管理。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救，也是被圣灵所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之所以担忧，是因为爱我们，不忍心将我们弃之不顾，所以我们要追随圣灵的引导。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工，感动、责备、禁止、催促。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

0: 断点，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启示录14:3，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亲爱的朋友，有一种歌，既非艺术所能教，也非乐理所能编，只有在患难中能学会。这种歌是凭记忆的，凭经验的。没有一个天使能唱得像我们这么好听。他们要唱，他们就必须走我们所走的道路，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经历。没有一个人能学会，除了十架之子。所以，我的己啊，你现在正在从父神学习音乐功课，他训练你，要使你有资格加入天上的大歌咏团。有一部分声音没有别人能担任，连天使和天使长也不能，只有你一个人能担任。天使虽然能唱高音，但是这幽而沉的声音只有你一个人能唱。你的天父在训练你担任那天使所不能担任的那个部分，而训练你的学校就是苦难。在黑云中他试你的声音，在忧伤中他教你唱歌的表情，在患难中他练你的气，在试炼中他教你发音的准确。不要轻看这神的音乐院，许多人虽然羡慕，可是还不能被选呢。亲爱的朋友，唱出希望，唱出爱，歌咏天父的奇异恩典。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最近啊，失智症这个议题呢，在我们的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啊。那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确实也是快速的在增加中，预估30年后啊，台湾的失智人口会突破84万人哦。也就是说呢，每9位长辈就会有一个人失智，哇，这个比例超过10%哈。所以呢，也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说，我们需要针对失智症呢，立一个所谓的失智症专法，或者是失智症的基本法。因为目前台湾还没有独立的失智症专法嘛，相关的照顾跟权益保障呢，都是散落在长期照顾服务法啦、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保障法等等的哈。那可是因为失智症的人口逐年的攀升，所以也很多人感受到说，我们需要有一部专法，或者是针对失智症的基本法来因应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民间的团体，也就是台湾失智症协会，还有跨党派的立委呢，都已经积极在推动失智症基本法的立法，希望能够提升国家级的照护层次跟层级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推动一部跟失智症专用的专法呢？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权责要分散，因为现在的政策嘛，刚刚慧仙提过，是分散在各个法规当中，常常呢面临到跨部会协调的困难，还有需要的资源呢衔接不良哈，这些问题以至于可以对失智症的患者还有照护的家庭提供的帮助呢，就相当的有限，甚至没有办法及时到位啊。所以通过一部专法或者是基本法呢，可以解决或者至少是改善权责分散的这个问题啊。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因为失智人口的群体快速增加，目前台湾大概有40万名的失智人口，65岁以上的长者的失智盛行率是 7.99%， 也就是说每100位长者中呢有8人罹患失智症。然而呢，推估未来的人数会继续的攀升哈。刚提过了，30年后呢，台湾的失智人口会突破84万，也就是成长超过1倍了哈。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啊，那后面所牵涉到的家庭还有种种的医疗设备、医疗设施的资源等等，都需要能够有一个专法，有一个国家级的法规进行长远的规划哈。第三点呢，就是要保障弱势的权益哦，因为现在的长照体系